0: 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2: 跟谁通报？
1: 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好？

0: 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师事，人生共济。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9: 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9: 你回去过武家坡？
10: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9: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9: 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钏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9: 给我。
0: 什么给你啊？哦，是，
9: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冒充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啊，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眼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阿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0: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大王，大王！
1: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2: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3: 怎么样？
4: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5: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4: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3: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是。
2: 我对不起你，大王。大王，我对不起你。大王，大王。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1: 父王，有什么？

0: 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1: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
2: 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3: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2: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3: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4: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3: 慢。啊，
4: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3: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0: 是什么呀？
4: 大王，
1: 不知道，
4: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2: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2: 表哥，
0: 参见表舅。
1: 表舅，
6: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3: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2: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3: 气急攻心？嗯。
6: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6: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2: 药？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3: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6: 大王，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1: 是，
6: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1: 是。那怎么弄呢？
3: 烫一下就拿过来。
1: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6: 啊，大王，
5: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2: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5: 嗯，我还记得。
3: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6: 大王，
5: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2: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1: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这个东西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
2: 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3: 主禄，
4: 下去吧。是。皇太后驾到。
5: 参见万宗母。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6: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5: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是。啊，大王。
3: 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操劳政务，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大王、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大王。
1: 林萧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萧去办。
2: 林萧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哎，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1: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怎么会啊？嗯，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哎呀，小庆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
0: 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1: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0: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 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她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她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2: 那怎么办呢？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嗯，我在想。
3: 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啊，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1: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是啊，哎，对对对对对，嘿，我现在认出来了。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葛大哥。 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因为我们的大王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1: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18年都没回去。
0: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4: 葛青姑娘。
1: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什么？
3: 大王听说
1: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3: 事情是这样的。

0: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

0: 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

0: 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2: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的。
3: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货。
4: 做眼界，叔想给人带呢，人家不稀罕。
5: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嗯，还有这。
6: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有什么能
7: 力？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6: 骄
8: 傲。哎呦，好！
6: 僵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8: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0: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9: 宝川为我和他爹三击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0: 凌亲王到。
9: 啊，
11: 参见大王。
9: 坐。
11: 谢大王。
9: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11: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9: 你
11: 先下去。
12: 是。
9: 他们怎么说？
11: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9: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11: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9: 我想回去看他。
11: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9: 离开我大梁，
11: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9: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

0: 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代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
1: 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0: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来。
2: 朱露见过两位贵宾。
3: 贵宾，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2: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1: 我是王后的丫鬟，
3: 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
2: 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3: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0: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2: 不去。
3: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1: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0: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4: 葛大哥，葛亲姑娘，
2: 参见林亲王。
0: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2: 是。

0: 哎，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哎，哎，我的腿！啊，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煎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
1: 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2: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
1: 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
2: <笑>
1: 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谢谢！
2: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1: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哎，
2: 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 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2: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

0: 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1: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2: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3: 大王啊
2: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1: 我百两？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0: 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啊！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1: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0: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亲王怎么讲？
2: 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3: 大王的意思呢，
2: 是要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0: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0: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2: 这，因为。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0: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1: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3: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2: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0: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
2: 别，当年
3: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2: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0: 啊，不，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2: 哎，不敢，葛大哥，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哎，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1: 哦，好。
2: 葛大哥，
3: 大王交代过，
2: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1: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3: 大王
2: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3: 你们再跟大王
2: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0: 哎，别客气，什么事？你说，一定帮。
2: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3: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2: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啊。
0: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1: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0: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亲王说的吗？
1: 对不起。
2: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0: 好。
5: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5: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6: 来满酒。
5: 是。大王，你的伤才好，

0: 我不准你喝酒。哎呀，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是。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 多谢大王对待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好，来。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 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1: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得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么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哈哈。

0: 往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哎呀，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我们都是为了平贵，为了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

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钏接过来。

0: 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你可来了，大王，马五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 你要不回去见他，我凌霄瞧不起你。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嗯。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进来。
1: 是。靖王请。
2: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2: 王后，你稍安勿躁。
3: 大王
2: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站住！来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
1: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0: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大王刚出城。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1: 毕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们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
2: 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大卫将军，你没事吗？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
2: 是。

0: 是你，18年了，好久不见。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要把那红纵链把它背上。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
1: 副元帅，绑好了。这是干什么？绑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王北城皇子，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9: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沉默的荣耀，明晚起播。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00。

0: 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言难尽啊，
6: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5: 好，
6: 走。
7: 启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
6: 哎呀，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5: 代战王后，
6: 平贵，怎么回事？
7: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6: 好，走，咱们进去。啊，关城门。
7: 是，关城门。

0: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哎，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大王啊！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
2: 一封血书。
1: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2: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1: 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1: 你太可恶了！
0: 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居然背叛我！
1: 骗得我好苦！你居然有发妻！十八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十八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我的母后啊，可是我的确跟她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她抛弃在寒窑，苦守了十八年呐。
0: 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你和母后？
2: 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
0: 阴差阳错之下，大王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2: 我的王后啊。 十八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十八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了。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十八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0: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2: 不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
0: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2: 别怪凌霄，别怪凌亲王。
0: 有难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十八年呢？不，
2: 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十八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一个半月，
2: 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2: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

0: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1: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 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0: 程将军，有礼了。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2: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
0: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2: 王后，你真好。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3: 是。
0: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3: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一定要保重。知道了。
0: 大王。王后还有什么事？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3: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0: 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3: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0: 嗯。
3: 那我走了。
0: 走了，哎，大王，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3: 嗯，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0: 那你一定要回来。
3: 我一定回来。
0: 不可以骗我。
3: 不骗你。
0: 保重。

皇后，该回去了。她真的把她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您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那她的发妻呢？哎，戴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 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哎呀，戴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我终于又回到我家铺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0: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4: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0: 血书上面说，她是简野菜充饥的。

0: 真的是王春。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嗯，
2: 哦，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2: 啊，是我。
0: 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钏，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2: 我……
3: 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3: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3: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用这个干什么？
3: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3: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3: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3: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嗯，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3: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呀！
1: 不是，放手吧，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3: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3: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3: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3: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啊，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3: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3: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3: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3: 宝钏呢？
1: 你
3: 就是宝钏呢？
1: 你放手，放手啊！
3: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3: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3: 哦，对对对，家书。嗯，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是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3: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1: 啊？后来怎么了？
3: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3: 对呀。

0: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
0: 啊，
1: 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
0: 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
0: 你都知道，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怪我？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000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原来平贵
1: 他没有把我忘记。
0: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这么多。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平贵。
1: 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100两银子。
0: 嗯，你没问他要吗？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喽。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嗯，
0: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写的是，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放手，放手，了解感情，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
1: 既然你是相府的3000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嗯，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你不但一去不回。 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黄琛我已经改交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你怎么了？

0: 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0: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危荒。
1: 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袍。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
0: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宝川，宝川，宝川，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 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
1: 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庙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1: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1: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
2: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祸。
3: 钻戒是不想给人戴呢，人家不稀罕。
4: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5: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5: 骄傲。
7: 哎呦，好
5: 僵死了。
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
9: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0: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8: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

0: 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展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值得信赖。

0: 你说的都没错，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

0: 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呐。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王川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2: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王川呐、啊，十八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川，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十八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0: 千万不要乱来啊！不要！
1: 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
0: 哎呀，我的好娘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
1: 你再退一步，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再退，哎，宝川，
0: 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3: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2: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1: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0: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1: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0: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0: 我在寒窑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谢姑爷。宝钏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哎，不行，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3: 真的，大哥，神龙活虎了，他可以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
2: 哇，
3: 吓唬呀！还有啊。
4: 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哎，你不是治好了吗？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来，好。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3: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1: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0: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1: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3: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0: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
1: 啊，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0: 算军粮。
5: 还有他们鉴宝穿的，通通给我讨回来。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哎呦，快里面请快里面请！快来来来，里面请！恭喜恭喜！张大人，请请请！谢谢谢谢！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请请请！
6: 大哥、大嫂、表弟、小七，你们也来了。
7: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0: 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
1: 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2: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啊！
1: 今天师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2: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3: 老爹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0: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4: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嗯，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1: 哪里啊，魏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4: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3: 嗯，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1: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3: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三小姐，久违了。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
1: 哎呀，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2: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3: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这些人简直像我三小姐啊！真是像我三小姐啊！是你吗，三小姐？
1: 魏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2: 各位大人，
3: 好好，
2: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3: 请。
4: 哎呀，李大人。

向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

0: 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2: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
2: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0: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
1: 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
0: 你说什么？
3: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2: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3: 魏虎啊，
2: 啊，
3: 他说的可是实情？
2: 哎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3: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2: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18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60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0: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60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2: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0: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
1: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0: 当然算数。爹，
3: 你就别叫我爹了。
1: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1: 娘，
4: 宝钏，
1: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3: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1: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5: 岳父，请三思啊！
3: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1: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3: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儿。

0: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她作证，帮她查清楚粮饷。
1: 小莲，小姐，我知道了。啊，
2: 你想做什么？
1: 我，别碰我啊！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0: 我。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
2: 哼，
0: 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2: 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0: 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
3: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1: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0: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穿的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
3: 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
1: 好，来人。
0: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笑>娘，这不可以！
3: 尹钏，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
0: 你说呢？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2: 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
1: 还有这许多的金子，
2: 怎么，在外面发财了？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1: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0: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

0: 再抱抱你啊，
1: 娘。
0: 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2: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0: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宝钏呢，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1: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来，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3: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2: 宝钏呢，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1: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3: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0: 好，那去吧。小莲啊，
3: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0: 去吧。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香自然之。

0: 恩赐，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

0: 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香自然之。

0: 恩赐，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

0: 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7: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8: 跟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9: 那还等什么？
6: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0: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11: 刁大顺，你不要脸！
10: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2: 要亲一下，就一下。
13: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6: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1: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3: 看看把这玩意儿惯成啥样了，
11: 是千女心吧？
6: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3: 乔姐，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6: 每天19:30，妆台。
1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

究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怎么会这么多钱？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岳父，萧旭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0: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2: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
0: 还饱穿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0: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吗？
3: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你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鬼狐。啊！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1: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1: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1: 哼，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嗯、
3: 其实

0: 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1: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0: 娘。
1: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

0: 我连小莲的脸都吞不下去呢。小莲，别说了。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0: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娘。
2: 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0: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我舍不得娘。
1: 舍不得大姐，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
0: 至于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有这么严重？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是啊，
2: 是啊，金川说的对。 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这，
1: 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哼，
2: 胡说！怎么回不来呀？这腿长在小姐身上。
3: 啊，他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他呀？夫人、
0: 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哎呀，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什么？西凉的大王？
4: 危急之际，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岳父
3: 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4: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
3: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4: 喂，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0: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2: 什么事？快说。
0: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1: 西凉大王？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3: 哦，他是西凉大王？
1: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0: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2: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3: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2: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
3: 如果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0: 怎么说呢？
3: 西凉大王
2: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

0: 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啊！娘子，
1: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2: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0: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2: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0: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这么说。
2: 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是啊，
0: 所以，
2: 我很为难。哎呀，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
0: 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2: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0: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哎呀，
2: 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3: 姐姐也舍不得你啊！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你说，岳父，你想过没有？
4: 一个西凉大王，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那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3: 高帝曾经说过，十八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傅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十八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维护啊，
5: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3: 是，
4: 慢着。
6: 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维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7: 账本卫将军看过了。
6: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
3: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啊，哼，这所为何事啊？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6: 文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3: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 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十八年？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3: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4: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3: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1: 你真的是西凉王？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1: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

0: 来到大唐，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 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是，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1: 不敢。
0: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1: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0: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原来如此。
1: 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
0: 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
2: 多谢大王谅解，小姐，不好了！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新梁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3: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哎，小姐，小姐，小姐，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住口！薛平贵想当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5: 我说王宝钏呐。 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哼，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夫人之见，住口！
5: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4: 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3: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7: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5: 大姐？ 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0: 我不去，我不去。
1: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行不救他。
2: 好，我也去。
3: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0: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4: 王宝钏，
0: 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5: 小姐，我陪你去。
6: 小林，你打！
7: 虎，
5: 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7: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哼，
6: 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0: 爹，
7: 哼，
6: 大哥。
7: 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8: 不是，我……
7: 哎，
8: 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7: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8: 哎呦，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胳膊往外拐了，啊！
7: 哎呀，
8: 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这个王丞相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1: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0: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了。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3: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3: 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三姨妹，你放心。 我和刘老将军有过书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是谁要见老夫啊？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5: 苏将军，你前来是？
3: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
5: 此次我是专程带他来拜见刘老将军。王宝钏拜见刘将军。免礼。
3: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5: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3: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 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5: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
1: 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0: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1: 他养父是谁？
0: 他叫薛浩。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
1: 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0: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

0: 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1: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7: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5: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

0: 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啊，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

0: 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大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

0: 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拿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

0: 以得十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2: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
3: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

0: 都挤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压迫层层疑云。
1: 在金耀河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蛛，
0: 其中就有四张。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2: 刚才前不久，还帮忙亲自调查了它。
0: 查供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3: 你还想搜山吗？
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5: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6: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7: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9: 要谢谢总长。
1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1: 那你不怕不是被阉了？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12: 楚诗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3: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2: 骄傲。
14: 哎呦，好！僵死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5: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7: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4: 这块玉佩

0: 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0: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7: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6: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3: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5: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6: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0: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2: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2: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0: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0: 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0: 宝弟，你是怕小琪他？
1: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
2: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0: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3: 原来我爹居然是为报杀的。
4: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1: 啊，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嗯，
2: 那咱们回府吧。

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儿，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快，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
0: 皇上，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1: 是，
0: 坐吧，谢父皇。 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1: 父皇，
0: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好皇儿，
2: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0: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2: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0: 朕在想。

0: 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父皇，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
0: 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嗯，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遵旨。好。<笑>
2: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笑>我只怕岳父是高兴的太早了。
3: 此话怎讲？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级掌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
2: 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
2: 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3: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是说杀薛平贵。
3: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义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啊，那可是造反呐！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啊，
2: 这可行不通。
3: 哼，行得通。
2: 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0: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3: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和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4: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5: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5: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5: 皇上。
3: 父皇。父皇，
5: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5: 刘亮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6: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5: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4: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5: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4: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5: 好，我这就去。
6: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4: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了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3: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4: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3: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

0: 俩长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0: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0: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0: 爹，
1: 还有金川，你那个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2: 娘，这怎么办呢？哎
0: 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0: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魏豹负责，我去找薛琪。
2: 哎，小姐，小姐，
4: 停！
3: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
6: 让我们叫声入关。
3: 程将军，
4: 程将军，
3: 程将军，
4: 程将军。
3: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6: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4: 王后，王后，
3: 程将军，城门开了。
4: 王后，
7: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3: 太子殿下。
7: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4: 开城门。
8: 是。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
2: 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1: 杀！
3: 我们先撤回去。好。
0: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嗯，嗯，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她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

0: 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琦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为报，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1: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 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姬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琦也会去求情的。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
1: 怎么了，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辉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1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

0: 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5: 超市要

0: 店一根呀、啊、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

0: 窜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

0: 分冤枉钱，请抓起来电。
1: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 骄
3: 傲。哎呦，好！
1: 僵死了。
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4: 什么

0: 财产。
1: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乱了方寸，你披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琪，如果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
1: 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
0: 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1: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等一下。
0: 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就算有毒，我也会喝。小琪，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我二哥，因为我高兴啊。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宝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
1: 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
0: 你可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怎么知道？
1: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0: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
0: 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伟豹，小姐，我现在觉得。
1: 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不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2: 嗯。

0: 打开城门。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三叔，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萧岂有不来之理？
2: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3: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带走。
4: 走
5: 走，
4: 不要。
6: 爹，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
7: 魏虎怎么还没回来？
8: 干什么？
7: 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9: 站！
1: 给我拿下！
9: 是。
7: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9: 是。
5: 快走。
9: 走
5: 走走。
6: 爹，爹，爹。
2: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6: 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7: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呀。
6: 爹，相爷，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2: 刘将军，
6: 刘将军，
2: 不要，
6: 爹，
7: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1: 快走，
5: 走
1: 走！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9: 是。
2: 宁春，
10: 宁春，
2: 宁春，
10: 宁春，
2: 宁春，
10: 宁春，宁春，
6: 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告退。
2: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6: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2: 娘。
1: 娘，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0: 薛姑娘，
1: 小琪，小琪，
0: 殿下，薛姑娘，
2: 大哥，
1: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2: 大哥，我吃了毒药。
1: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2: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1: 魏豹。

0: 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春，宝春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1: 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七。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
0: 吃了毒药，没得救了。那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1: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0: 那大哥，你不用交代。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1: 哥知道。
0: 什么都答应你。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1: 姐夫，出什么事了？
0: 宫中传来消息。 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岁，平身，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星就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星为忠义王，
1: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 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1: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2: 老臣在。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2: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臣在。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4: 宣王允跪拜进殿。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5: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
4: 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了。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罪臣王允。
0: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
2: 你该当何罪？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0: 我让开恩达，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来人，
1: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2: 皇上开恩。

0: 救命啊，宝钏！
1: 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武，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宝钏，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皇上。
1: 娘娘，
0: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1: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
1: 在，
0: 传朕旨意。
1: 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领旨。慢着，宝钏，朕
0: 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1: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0: 只有18年，你提醒朕。
1: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川，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十八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

0: 当皇后。
1: 你就是在威胁朕。
0: 薄川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1: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0: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娘娘，
2: 拦住他！
1: 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0: 舅父，
1: 都退下。
2: 是，
1: 宝钏，
0: 别碰我！
1: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见龙上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呀，
5: 真是皇上，皇上。
6: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7: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8: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9: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睛。

0: 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

0: 才送两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

0: 管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

0: 蓝莓花色干，9.99还送两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

0: 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6: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
7: 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
8: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货。
5: 做眼界叔想给人带呢，人家不稀罕，
9: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10: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2: 黄包车，
1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4: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5: 老师，不能冒险。
16: 迎接这个危险，
1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6: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5: 等过上好日子，
19: 月熙，
15: 我会弥补你
1: 朱柱城不朽的荣光。
20: 长夜将近，民民阔晓，
2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沉默的荣耀明晚起播。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

0: 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的命。
0: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这
1: 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殿外等着吧。
2: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4: 谢皇上。
0: 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4: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练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2: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2: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3: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
0: 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2: 去吧。
3: 皇上，
1: 你呀。 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小心！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 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哎呀，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6: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7: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
3: 走，
1: 快走，
2: 快点，皇上饶命，皇上，
4: 没事，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5: 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魏虎，
2: 在。
1: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6: 走，来
1: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6: 是。
2: 皇上，
1: 慢着。
2: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7: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1: 准，
7: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7: 给我打！
2: 皇上，饶命啊！
5: 快！

0: 川。
1: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0: 罗迎川，你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0: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0: 自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
2: 拿来！
1: 走开！滚！拿好！我不要！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
2: 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刚，我更不应该欺负宝珠。

0: 太后，
1: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娘，
1: 我是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大姐，我求求你了。
1: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1: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啊！
2: 皇后一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
1: 走吧。
0: 是宝钏。
4: 哦，母帝，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4: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1: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
1: 何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觐见。
1: 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1: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好了，赶快走吧。

0: 哎呦，小心，没事没事。
1: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2: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
0: 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3: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3: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3: 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3: 你没事吧？醒了起来。
0: 没事没事。
3: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重啊！你。
0: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5: 贝哥。哇哦！哎呦！
3: 哎呀，青姐。哎呦，快起来呀，起来呀！
5: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3: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6: 好了，葛青听风。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3: 你就先谢恩呐，谢。
5: 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7: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5: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
6: 小莲，听风。
3: 皇上。
6: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3: 吉祥，
6: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3: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好棒，小林小林，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3: 是啊，
2: 快，
3: 怎么了？
2: 我们是不是要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3: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2: 择日啊？
3: 对呀。
2: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
8: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哎
0: ，丹阁司隶，当年贫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贫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贫贵今日能登大榜，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哎，
3: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1: 哇，二嫂万岁。
3: 谢皇后。
1: 谢皇后。
0: 平身。
3: 哎，谢皇上。
5: 大哥上位，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4: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6: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1: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哇，
7: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7: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8: 宣皇后。

0: 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大战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1: 皇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好。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月饼，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3: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4: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2: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1: 母后。
4: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1: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4: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

0: 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1: 来人，
2: 自坐。
1: 宣凌霄觐见。
3: 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
3: 谢皇上。
4: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
3: 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4: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5: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5: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4: 如同兄弟情谊。
3: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5: 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6: 还记着
3: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5: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3: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5: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3: 好。
5: 一言为定。
7: 只要西凉王
4: 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3: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恭喜皇上，恭喜恭喜恭喜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营养。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嚼着吃更过瘾。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3: 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9: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

0: 江苏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1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 装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

0: 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

0: 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

0: 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7: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
8: 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回来的。
9: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货。
10: 钻戒是不想给人戴的，人家不稀罕，
11: 这是老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不这
12: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3: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2: 骄傲。
14: 黑哟，好
12: 僵死了。
13: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5: 什么海外资产？
16: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2: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5: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2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

0: 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离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

0: 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驾真驾
2: 驾
1: 驾！谭统，哪里跑？

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你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驾，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的。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呢。
4: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你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3: 王爷。哎呦，
5: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3: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5: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3: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5: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3: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5: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召他上殿吧。
0: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5: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0: 好，传召。
5: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0: 准奏。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嗯，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
0: 啊。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

0: 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1: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
1: 对，天火，天火，爹，爹，你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0: 爹，
2: 来了，
0: 爹，
2: 快点水，来了，
0: 你们去那边，
1: 我回来了，
2: 快点，
1: 会说话了，
0: 爹。
1: 求你们帮帮忙，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找郎中！找郎中！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
2: 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2: 你会说话了？
1: 对，
0: 少爷，
2: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2: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1: 啊，
2: 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啊，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操劳。
1: 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1: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2: 叔父。 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哼，
1: 有志气，有志气。
2: 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叔父，侄儿打扰了。
3: 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

0: 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1: 爹，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任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任贵哥，任贵哥，任贵哥，任贵哥，任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哎。

0: 啊，有埋伏呀，
1: 防护布品
2: 上。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奉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3: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3: 动手！

大胆铁石文，我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请大王明察。
1: 田元帅说得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0: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你有奏吗？微臣今天无奏。你直说无妨，
1: 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是，
2: 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侍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这不是大王。
1: 请示安大人的罪啊！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商场超市动辄五六百甚至是千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

0: 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4: 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

当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

0: 活仙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脱仙子复硒脱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0: 来自新疆方特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

0: 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重组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母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母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4: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
5: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货。
6: 钻戒叔想给人戴呢，人家不稀罕，
7: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8: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岛上。
2: 暗夜里的蓄力，
9: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2: 压迫层层疑云，
10: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架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2: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1: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完。
12: 查共谍固然重要，
1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2: 一次次突击行动，
13: 哎，我看看，啥？
14: 你还想搜山吗？
1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2: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6: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
2: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1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7: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空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8: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7: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8: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9: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
0: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了。

0: 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啊！哎！啊！哎！安将军，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哎呦！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我怎么会在这儿？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
1: 刚捡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0: 这是我媳妇儿，多谢大嫂。
1: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0: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1: 哎呀，
0: 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1: 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1: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主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2: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2: 王爷，
4: 王爷，
3: 参见王爷。
5: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

0: 是这个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0: 啊，
2: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1: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啊。
0: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3: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把宗宪打造成皇上的应梦贤臣。
0: 王爷，那如果真的有薛仁贵这个人呢？
3: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2: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3: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0: 是是是，王爷。
4: 新兵过大海，三番聚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新兵。生擒记得齐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5: 说。
4: 活捉唐童李世民。
6: 狂徒，
5: 皇上，
6: 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7: 是啊，皇上，
8: 如斩如奏，
9: 皇上，皇上，下旨吧，
10: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
16: 上，
17: 皇
18: 彪，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5: 遵旨，
6: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5: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19: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18: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2: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11: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2: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1: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2: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11: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0: 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1: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0: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1: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2: 父王。
0: 哦，昭儿。
2: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0: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2: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1: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2: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0: 什么？暗杀？嗯，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2: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1: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0: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2: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哎，
1: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1: 来，
2: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0: 别客气，
1: 哎呀，吃吧，
0: 多吃点，
1: 来吃吧。
0: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冰天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0: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就是啊，
1: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0: 住你这儿啊？不行，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0: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1: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1: 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 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我。

0: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
1: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0: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1: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哎，
2: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1: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3: 皇上啊，俺老成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4: 我不比你老吧？哎
3: 呀，我比你年轻啊。
4: 我不比你老。
3: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0: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是比他小三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3: 就比他年轻啊。
0: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5: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3: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4: 不，还是我来吧。
3: 我比你年轻。
4: 来，我真比你老吗？
0: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2: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3: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2: 我比你年轻。
0: 不要争了，
3: 我比你年轻。
0: 不要争了。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金狮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1: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5: 好。
1: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众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3: 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试试啊。
6: 秦老千岁，请吧。哎，
0: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2: 你来，你来。
1: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2: 不不，皇上不必了。
6: 老夫献丑了。
2: 哼。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
1: 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2: 您请，您请，
3: 朕拭目以待。
1: 哎，
0: 小心点，秦哥！
1: 别拉他，别拉他！哎，
0: 您请，
1: 慢着点，秦哥。哎。

0: 哎呀，俊俊，
1: 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2: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1: 没事，陛下放心。

请客呀！哎呀，好，好，喝酒啊！

0: 秦哥，
1: 秦王兄，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
0: 快，秦哥！
1: 哎呀，你可别吓唬小弟呀，秦哥！
0: 秦哥，
1: 哎呀，长广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摇死了。哎，
0: 就是嘛，
1: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 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岁月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还让我们比。
2: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1: 我不管，你救活他，不然的话，我拿你进棺材底儿。
0: 是，
1: 好了，不要再吵了。
0: 赶快把人叫醒吧，
3: 秦老将军，
0: 秦王兄，
3: 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0: 秦王兄，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醒了，
3: 秦老将军，
0: 秦老将军。 我不该跟你比呀！我
2: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
1: 哎，
2: 真的是老了。
1: 秦王兄，你身。

0: 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1: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
2: 呀，快，哎，
0: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1: 哎，是啊，
3: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喽。哎呦，不过皇上如果念老臣昔日威功啊，带我回去休息休息。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1: 我
0: 好，
3: 再托他帅印啊。哎呀，
0: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1: 是啊，
2: 秦哥，
0: 扶走吧。
3: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
1: 是啊，
4: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要是有事啊，我找你算账。
1: 去，
4: 找你算账。
1: 慢点，
4: 秦哥，慢点，
1: 让一让，让一让。
5: 哎，慢走啊！哎呀，
1: 慢走啊！慢点，这歇着吧。
0: 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6: 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
7: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石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
8: 真的？
7: 绝不食言。
8: 铁石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意念？
7: 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谢世子厚爱，谢。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啊，兄弟！
1: 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大哥
2: 啊。

0: 没事吧，大哥？哎呀，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1: 你行吗？哎，
0: 没事，你快去吧。哎，
2: 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0: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3: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
0: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3: 哎，好，走，回去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2: 没事。
3: 哎，走走走。
0: 哎。
3: 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0: 翟管家，
2: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
5: 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4: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4: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4: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5: 这，
4: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5: 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
5: 哎，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小伙子，
4: 嗯，
7: 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4: 哎，
7: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4: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4: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4: 哎，好。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8: 哎呀，
4: 我找到活干了，
8: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4: 哎，
8: 什么活啊？
4: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8: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4: 没关系。
8: 给多少工钱？
4: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8: 哎呀，这
3: 啥？不给钱？
9: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9: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

0: 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0: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

0: 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 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

0: 不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珍贵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就是东海，
4: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5: 黄包车，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毛将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4: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尽全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4: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10: 叶希，
7: 我会弥补你。
4: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沉默的荣耀，明晚起播。
3: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3: 骄
13: 傲。哎呦，好！
3: 僵死了。
1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4: 什么海外资产？
1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4: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3: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4: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阎王。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9: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
10: 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回来。
11: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谁对我好谁就招祸。
12: 钻戒叔想给人戴呢，人家不稀罕，
13: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6: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后，都挤在这小小的台湾岛上。
2: 暗夜里的蓄力，
7: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
2: 压迫层层疑云。
8: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9个磁场。
2: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9: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0: 查共谍固然重要，
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2: 一次次突击行动，
11: 老太太，啥？
12: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2: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9: 该咱们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2: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9: 要谢谢总长，
7: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9: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骗了？
2: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是想跟您报告个情况，我们保安团内部人多眼杂，如果说有卧底的话，也不容易被偷走情报。不过，我们周总长他天天在家办公，家里那太太、小姐的，今天这个登门的，明天那个拜访的，那么多杂人，倒是有可能。
1: 好，知道了。

0: 小雅，你怎么在这儿？
1: 爸，你是不是把魏老师落在我们家的书偷偷藏起来了？
0: 书？
1: 都跟您说了多少次，这些书是我们学习必备的，您这不是耽误我们的事吗？
0: 哎，
1: 亏得今天魏老师上课还说是他自己忘记了，一猜就是，肯定是您给我们藏起来的。
0: 小雅，今天爸爸已经很累了，就别再无理取闹了。你的书找不到，明天让魏先生再帮你。

0: 新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奉复兴社蒋特派员命令，对你家进行搜查。哼，
0: 反了你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搜我家？
1: 哼，你还以为你是保安团的总长吗？你现在是通共的嫌犯。嗯，总长，跟我走一趟吧。

0: 看看，你还有什么好说？除了你，还能是谁？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你对得起党国吗？你对得起信任你的弟兄们吗？
0: 我为了党国也没少做贡献，我求你们饶我一命，放了我的家人，我可以把工党最新的消息告诉你们。
1: 说，
0: 你先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
0: 先把我放下来，

0: 周总长，你不要冲动，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是，你们不懂。
2: 我叫周成，古城保安队大队长，人们都叫我周总长。年轻的时候跟着军阀，敢打敢杀，被看中提拔，后来归属于蒋介石国民党，调到了保安团。哎，可能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是因为有了孩子，到了保安团之后就再也没有以前的干劲了。以我的身份，在这个小小的古城丰衣足食，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混到老死。小雅跟我说过想考北大，我全力支持。那个留过学的魏先生思想上有点危险，我知道，可是在古城上过大学的老师屈指可数，对于魏先生的那些所谓的进步思想，所谓的什么哲学，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产党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但我女儿只有一个。我是老了，不是傻了，那些情报我知道是小雅在背后搞的鬼。原本没有人会在乎这些事情，偏偏来了个什么南京的特派员。没关系，有我在，小雅就不会有事儿。上一代之间的恩怨怎么能让孩子来承担呢？我杀了一辈子人，今天也该轮到我自己了。我不后悔，我做的孽和小雅无关。我叫周成，我不是一个负责的长官，但我准备好做一个好爸爸了。我叫周成，我不是一个负责的长官，但我准备好做一个好爸爸了。哎，哎呀，来来来来来，今晚你带着小雅连夜赶回老家，我已经派了亲信护送你们离开。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人要踩我一脚，让我给共党扯上了关系。啊！听我说，赶紧收拾东西，带孩子走。
3: 那你怎么办？
2: 放心吧，只要你们没事，我就不会有事儿。啊！
4: 妈，出什么事了？
3: 跟我走。有人诬陷你爸爸通共，咱们先走，不能让他们抓住你爸的软肋。
4: 我爸通共？
3: 是我。哎，小雅，你去哪儿？
4: 妈，你先走，我还有事情要做，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0: 涉嫌亲共学生运动，跟我走一趟吧。
1: 郭先生，你凭什么抓我？
0: 有什么话到审讯室里说。周小姐，周成通共已经被捕，你又参与学生运动，你们一家子还真是谋反啊！坦诚交代，郭某尚能保你不死。
1: 我爸爸提醒你这么多年，你就是个恩将仇报的鼠辈。
0: 我效忠的是党国，周成压我一头这么多年，我早就受够了。
1: 我没有通共。
0: 别着急，仔细想想再说。
2: 同学，怎么没见周雅？
3: 不知道啊，他昨天就没来上课。
2: 昨天就没来上课。
0: 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吗？
4: 是。
0: 没想到娇生惯养的周大小姐嘴巴严实得很啊。
1: 我就是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周成通共，你涉嫌学生运动，你们周家一个都别想跑。
1: 畜生，那你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还以为你是周大小姐呢啊？为了他，他来干什么？魏科长，怎能劳您大驾来我们保安团呢？
2: 我来接周雅回学校。
0: 周雅涉嫌学生运动，我奉命抓捕，你有什么资格带她走？
2: 论官职，你不该这么说。
0: 哦，差点忘了，您现在是教育科科长，魏科长，别让我太难办啊。
2: 政府聘我作为教务科长，管理工人与学生运动。周雅本身便是进步学生，本身便没有错，就算是有不当言论，那也当由魏某训导，轮不到你保安团插手。
0: 你这个压我，
2: 如果学生被抓，导致新的学生运动，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0: 上晒太阳。
1: 嗯，这挺好。
2: 那个，先不开个茶馆啊，
1: 慢点啊，
3: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坐坐去。
4: 我们去哪？
1: 您这边
0: 请。
5: 这不就是曹公子？
2: 慢点，慢点。
1: 就在那边。
2: 着什么急？等我，
3: 跟我回家。
1: 好嘞。
4: 我没有家。我以为我爸发现我住，真的会第一个枪毙我。
1: 好嘞。
4: 但他没有。
3: 政治立场上我们不同，但他却是个好父亲。
4: 我以为我能救下很多人。
3: 你带来的情报粉碎了多少次国民党的阴谋，你的确救下了很多人。
4: 老师，
2: 我怎么回事？你先死
4: 了。老师，我没有别的亲人，我只有你了。

0: 看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
1: 哎呀，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我是周雅，家中的独女，父亲是总长，家境殷实。从小到大，我都过着千金小姐应当过的物质丰满的生活。魏老师是我见过最有学问的人，我以想要考北京大学为理由，想让他多给我讲讲一些我永远无法在课堂上听到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反动思想。当我第一次在监狱亲眼看到和我同龄的学生在遭受着国民党的拷打时，我第一次思考，父亲所效忠的党国究竟是对是错，也使我明确了一个目标，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去拯救像我一样的学生，去拯救中国。我无法想象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志遭受着怎样的虐待，但我明白我不能屈服，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和我一样在抗争的人。我明白父亲因我而死，魏老师冒死将我救出去，我没有资格悲伤，也没有退路，总有一天我也会牺牲，没了我还会有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士，革命终将胜利。
2: 魏华，周雅，总监来信了。
3: 什么内容？
2: 党中央高度肯定近期的情报工作，说我们为前线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前线也传来捷报，去年年底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战胜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3: 新内容。
2: 根据目前各方面的情报，国民党对我党进攻的方向有所改变，组织最后要求我们组织营救监狱的同志，然后就一起撤离古城，去苏区等待新的任务。
0: 我也一起去吗？
2: 当然。
3: 一起去。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营救的两名同志都是曾经在红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他们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前线的情报，救下他们相当于无形之中救下了成千上百的红军战士，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
3: 你们都是古城党组织最强的地下武装力量，必须保证最后的成功撤离，不能消耗在计划其他环节。结余的事你们放心，我会找工人中的同志们和我一起。你和同学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联络那些进步同学，一定不要冲动，完成任务给我创造一个合理进入监狱的机会即可。
0: 好，明白。
2: 我去了杜玉的工厂，自从国民党从杜玉手里接管了工厂，工人们待遇越来越差，应该没问题。
3: 行，时间上千万不要有差错。你把这个拿着。

0: 我们一起去监狱吗？可是我们都在城外等着你，你一个人有危险怎么办？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1: 这不是周总长家的大小姐吗？周总长因为通过我已经被处决了，听说他也因为参加亲共活动被抓进去了。嗯，现在的学生真不省事，环境这么恶，老老实实上学读书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非要搞什么革命？现在好了，千金大小姐做不成了，说不定啊，日子还没咱俩过得好呢。
2: 是啊，咱还是老老实实听命令，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3: 活着比什么都强，哎，
4: 是啊。
5: 同学们，帝国主义国家夺走我们国家多地，日本又在多年前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的东北，而国民党在干嘛？抓无辜学生，抓共产党吗？压榨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样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
6: 是啊。
5: 同学们，和我一起前往监狱，去解救我们那些被关起来的同学们，去争取我们的权益。
7: 我支持，
8: 我也支持。
5: 进步无罪，
9: 进步无罪，
10: 释放学生，
11: 释放学生，
12: 一群疯娃娃，要我说出去抓住两个，打一顿。

0: 别不说，群里长吩咐不要跟学生发出冲突，说什么要注意社会影响，
1: 学生再大学生传出去，万万一个也出不了多少。
2: 同学们，你们不要在这聚集了，你们的同学我们马上就会放出去的，散了吧，该回去休息休息，该学习学习。
3: 我们才不信你说的鬼话，不是说我的同学们无罪吗？为什么还不放了他们？
4: 你凭什么打人？
2: 我怎么可能会打学生呢？这个周雅是我的大侄女，作为叔叔教训一下没大没小的晚辈总没有什么问题吧？
3: 我才没有你这样无耻的长辈！
0: 住手！
5: 大家让一让，魏老师来了。
2: 魏魏，您作为教育局的科长，这些学生在这闹事儿，您总得帮帮我吧。
6: 金局长，你让他们先把枪放了，别吓着学生们。同学们。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3: 魏老师，他们关了我们同学那么久，根本就是一帮无耻的土匪。
2: 放屁！哎，
6: 周雅，你这是在胡闹？谁允许你把同学们带这儿来的？如果出了意外，你怎么负责？
7: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3: 魏老师，难道你要和这帮官兵一样，对我们不管不顾了吗？
8: 是。
6: 国民政府任命我为教育科长，我就有责任对你们负责，并且制止住你们错误的行为。
3: 我看你根本就是和他们一伙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魏老师了。
2: 周雅，你还当你是以前的周大小姐了？啊！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6: 哎，住手！金局长，政府交代不要和同学们起冲突，交给我。同学们，大家冷静一下，今天的事儿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我魏华用我从教十数年来担保，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没有罪，政府一定会将他们释放，请大家放心。
3: 那魏老师，我们就再信你最后一次，如果我的同学们还没有被释放，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走。
2: 魏科长，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呀、啊！走，随我进去喝杯热茶压压惊。小老弟，来来来来，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啊！走走走。哎呀，魏科长，今天幸亏你来呀、啊！这群大学生，别看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闹起事儿来确实麻烦得很。今天若不是魏科长来，恐怕得死上一两个才肯罢休啊！
6: 秦局长说笑了，这都是职责所在。今日我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2: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魏老弟，这么年轻就在政府当上了科长，前途不可限量。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6: 狱中有两名共产党，我想请您通融，想想办法把他们放了。我愿出重金。
2: 魏科长。拿我开玩笑？
6: 我没必要浪费秦局长的时间在这里开玩笑。
2: 魏科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今时不同往日，留在党国才大有前途。既然是一些旧友，不必如此冒险。
6: 可是如果我也是共产党？秦局长不妨看看这些再做决定。
2: 魏科长，这是要收买我呀？不妨告诉你，这些年收买我的人不少，但是背叛党国的事儿啊，我不能做啊。
6: 我可以加价。
2: 杀了你，这些钱是我的，还能立功。

0: 你是谁？我叫魏华，组织派我来救二位出去。
1: 刚才的枪声，
0: 是我杀了这儿的狱长。那些狱警听见枪声之后会马上包围这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快出去吧。还有力气打枪吗？
1: 每天在梦里都在等这一天，有的是了一切。
0: 魏华同志，敌众我寡，
1: 我们的作战经验比你丰富，你跟在我们身后，听我们指挥。
0: 好。

0: 杀一个算一个。
1: 不用，一会儿我出去引爆炸药，你们两个趁乱从后门离开，去接他们留城的工人队伍。只要你们成功转移，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战争就是如此，你现在不振作，刚刚的同志就白牺牲了。跟我走。
1: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1: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3: 怎么就只有你们俩？另一位同志呢？
0: 来不及解释，我们先撤。
3: 好，
0: 都来。
3: 你放心，他们已经在车站等我们
2: 了。
4: 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4: 快让开！让开！不想死的赶紧滚！
5: 奶奶的不发工钱随便搜身搜家，当你工人爷爷是吃素的吗？有本事你们就把我们枪毙了！工友们，上！
4: 站住！
0: 玉泉，你们快走，我掩护你。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以为徐世轩他敢单枪匹马来追我们吗？国民党的部队，我留下来拖住他。你快带着同志撤离，完成组织的任务。
3: 不行，我们一起留下来。
0: 来不及了，快走！这事跟你没关系。
3: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是党的同志跟我没有关系，是党的任务跟我没有关系，还是宁卫华跟我没有关系？你这是看不起我对党的忠诚，不相信我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勇气。我告诉你，我方玉轩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党牺牲，要是能为人民战斗而死，我方玉轩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0: 方玉轩，这是命令，立刻带着同志转移到车站，跟周雅交接，安全把同志送到陕北。你清楚了没有？方玉轩同志，你是否清楚？

0: 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英勇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我为你感到骄傲，不会活着回来的。保存好我的怀表，我会来找你还的。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

0: 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小雅，计划有变，我们马上动身。
4: 什么？现在？
3: 来不及解释了，我们直接去交通站。
4: 那魏老师？
3: 小雅，你相信魏华吗？
4: 嗯，我当然相信。
3: 那我们直接去交通站等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4: 嗯，
3: 走了。
5: 魏华，你先要投降，说不定老子大发慈悲饶你一次。
6: 我看你是不敢了，你要是不从我嘴里撬出点什么，你们舍得杀了我？
5: 你放心，你只要落到我的手里，老子有的是办法撬开你的嘴。
6: 他娘的，
5: 我看你厕所点灯找死啊。
6: 徐世勋，今天就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5: 好啊，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来啊！

0: 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

0: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费先生，杨虎城将军现在亲近共产党，东三省的日本人小动作不断，国内联共抗日的呼声不断，我看国共合作的时间不会太远，魏先生以后在共产党内发达了，我们要相互照应啊。
1: 顾队长，你还真是会审时度势。
0: 留你一条命，去打日本人吧。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阀，我只是个在乱世中想实现抱负，也想活着的普通人。

西安事变像一记惊雷炸响在中华大地，消息火速传到陕北宝安，瞬间成为时局的枢纽。是顺势杀掉蒋介石报仇雪恨，还是放下十年仇怨和平斡旋？山河破碎，日寇紧逼的危局下，中国走到了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消息一出，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激烈交锋，中共中央的决策也牵动着中国时局发展的方向。在宝安窑洞里，围着长桌开会的干部争论的是面红耳赤。不少从土地革命一路打过来的老同志亲眼见过战友死在国民党围剿的炮火里，满腔悲愤，当场提议公审蒋介石，处决战犯，清算十年内战欠下的血债。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秉承瓦窑堡会议定下的统战方针，压下满腔情绪，围着地图彻夜推演利弊。一旦杀蒋，国民党内部主张亲日派系立马联手大举攻陕，十年内战再度升级，国内打得四分五裂，日本侵略者势必趁虚而入，加快全面侵华脚步。到那时，亡国灭种的苦难，全中国老百姓都躲不过。艰难权衡，反复研判多日后，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锤定音，党中央拿出扭转局势的重要决策：和平解决事变，逼蒋停止内战，联蒋抗日。风雪漫天的寒冬里，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奔赴西安，多方斡旋，一边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反复磋商，一边与宋美龄、宋子文深入谈判，耐心阐明举国抗日才是

唯一出路。经过多轮艰难谈判，蒋介石最终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次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就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更重要的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言，这是划时代的转变。从此，中国由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一次事变的稳妥处置，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关头的觉醒和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危难时刻放下恩怨、凝聚民心换来的同仇敌忾、举国抗战的格局，生动印证了坚持统一战线方能克敌制胜，汇聚起挽救民族危亡的磅礴伟力。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

0: 清晰明亮。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小雨转阴天，20-2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20-25度。榆林，阴天转小雨，16-25度。延安，阴天转小雨，14-26度。铜川，阴天转小雨，17-24度。宝鸡，小雨，18-22度。咸阳，阴天，18-24度。渭南，阴天转小雨，19-26度。汉中，小雨，19-23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0-23度。商洛，小雨，16-21度。杨凌，小雨，18-24度。北京，多云转阴天，21-30度。上海，小雨转阴天，23-29度。成都，阵雨，20-26度。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三秦大地运动潮涌，2026年山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春夏秋三季，覆盖全省全域，正以创新的魅力燃动全民，浸润三秦。五级联动赛事直达家门口，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纵向贯通，层层联动，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参与，万众同台唱主角，汇聚起三秦百姓幸福生活的欢乐海洋，跨界融合，全域协同聚活力，体味文旅商农融合赋能，勾勒出健康陕西的生动图景，更为三秦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强调，强化科技资源统筹，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加力培塑陕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调研时强调，强化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1: 省长赵刚会见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
0: 我省各地重点民生项目抢工期抓质量，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用水上学出行等民生关切。
1: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西部影视依托本地文化人才等优势，重塑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0: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立足学校红色办学根脉，打造浸润红色基因、涵养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2日，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省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科研诚信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在中央科技办精心指导下，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推动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科学确定15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目标体系、任务清单，聚焦聚力抓落实、抓推进，努力在加强基础研究、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上取得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新突破，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区域协同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强调，要加大省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力度，进一步优化资金投向，加强绩效评估，健全管理机制，放大科技金融服务5项机制改革效能，撬动形成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力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要一盘棋抓好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做好认定管理工作，完善精准支持政策，加强规范化、专业化运行，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基地建设和发展，真正构建起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平台基地体系。要全面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纵深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和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积极选术宣传先进典型，加强作风学风突出问题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0: 省领导蒿惠杰、张伟、李军、戴彬彬，省委科技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不断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赵一德来到陕西局矿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听取煤矿监察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成果介绍，走进监察执法六处、煤矿安全监察处、政策法规处，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执法、重大灾害治理、政策法规宣传等工作情况，对陕西局在重要节假日期间每日派出工作组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检查的做法予以肯定。赵一德指出，加快矿山领域科技创新是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希望陕西局充分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作用，不断优化数据研判、智能预警、现场核查、闭环整改、全链条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风险精准识别、隐患处置、应急管控能力。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矿山领域打非治围，加强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和煤矿深部开采安全管控，为推动陕西矿山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和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大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人流、物流、车流将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持续排查整治矿山、旅游、交通、建筑、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安全隐患，从严管控用火用电、动火作业、特种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要加强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应急避险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9月22号，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0: 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慧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指出，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积极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把专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积聚力量再奋进，扎实履职勇担当，努力开创我省社会工作发展新局面，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邢善平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两个覆盖质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把关作用，确保联合会正确发展方向。要始终胸怀大局，动员组织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在助力基层治理、提供智库支撑、强化服务赋能、引导行业自律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更好彰显联合会独特价值。要加强自身建设，持续规范运行管理，保持良好作风形象，锤炼专业履职本领，不断提升联合会内部治理效能和联络服务水平。会议听取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省社会工作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2: 9月22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

0: 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
1: 赵刚对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来陕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发挥能源、科教、文化、区位等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近年来，陕西省与白俄罗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与莫吉廖夫州友好省州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希望双方以友好省州关系建立5周年为新的起点，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在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伊萨琴科阿纳托利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金秋九月，在我省各地，一批覆盖供水、教育、交通领域的重点民生项目正按下加速键，各地抢工期、抓质量，全力推动工程早日竣工投用，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用水、上学、出行等民生关切。
1: 银汉继位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是咸阳市重大民生工程，眼下项目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在项目核心枢纽北源净水厂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多点位同步作业，加紧开展太阳能设施安装、配电柜调试、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厂区道路铺设等收尾工作，全员抢抓工期，全力攻坚，全力保障工程竣工投用，
2: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攻坚剩余尾流工程，做好水厂管线联调联试，同步启动各项专业验收，逐项建立验收问题台账消耗管理，彻底消除质量安全隐患，确保工程安全优质收官。
1: 据了解，银汉继位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于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涵盖分水口泵站、北源净水厂及全域输配水管网建设。目前，工程提升泵站、净水厂主体已完工，各类智能设备、监测系统全部安装到位，18处城市管网泵口工程已全部接通，整体施工进度完成97%，各项设备调试、配套完善等收尾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在汉中市汉台中学新建科技实验楼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有序作业，这是当地今年的重点教育基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学校科技实验教学硬件短板。自今年3月份正式施工以来，施工方采用占天不占地的精细化作业模式，通过错峰卸料、平行流水施工，在校园核心区有限场地内推进建设，减少对日常教学的干扰。
3: 目前项目2层墙柱模板安装与2板钢筋绑扎正同步推进，近100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日夜轮班，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连日来，在榆林市府谷县营盘路大桥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吊车有序开展施工作业，现桥梁支架搭设、桥梁结构施工同步开展。作为打通府谷新老城区交通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抢抓工期，按照既定计划，向着各建设节点稳步迈进。
4: 目前，我们主线桥高家湾段墩柱全部完工，孤山川河道墩柱施工完成过半。按照计划，2027年6月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1: 营盘路大桥项目总投资2.6亿元，包括营盘路新建、河滨路改造及338国道改线三大部分。新建桥梁总长1188.8米，同时配套互通匝道，顺畅衔接河滨路与改造后的 G338 国道，实现多条主干道互联互通。桥梁横跨孤山川河道，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府谷新老城区，极大缓解城区通行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
5: 也是安全生产底线，沟通了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实现2028年1月1日通车的目标。

0: 即将开通的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西安至安康的铁路通行时间从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这给旅客带来的不仅是方便快捷，更将串联起秦巴美景，畅通陕南文旅新廊道。
1: 从西安东站出发，试验列车驶入秦岭腹地第一站牛背梁站，旅客可以搭乘接驳车抵达秦岭文旅景区终南山寨。在这里，既能欣赏实景剧表演，还能体验非遗技艺，品尝特色美食。
2: 游客可以跟 NPC 互动，赢取我们的银票，在我们古街任意地方消费。每天有几场的演出，让游客在我们古街免费逛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情绪价值。
1: 高铁列车途经的柞水县与镇安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着丰厚的自然风光与民间习俗，拥有着被誉为北国奇观的溶洞国家地质公园，被称为中国最早高速公路的秦楚古道，还有金顶刺青天松海云雾间的塔云山，还有牧王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加速推进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将分散的景点串珠成链，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秦巴山水深度游体验。
3: 积极对接咱们地方交通部门以及文旅部门，开通到牛背梁以及柞水溶洞这些的一景区的一个公交线路。同时，大家凭借咱们的高铁车票到咱们的柞水溶洞这里来玩的话，可以享受8折优惠。
2: 境内的两家这个4A级景区，塔云山，一个牧王山，每天开行8趟，点对点式的这个大巴车进行一个装车接送，乘那个高铁票是享受半价优惠。
1: 安康西站将秦巴雄浑与汉水灵秀融入建筑细节，新门户正准备迎接8方游客的到来。安康市还集中策划举办农耕丰收相约安康、夜演夜市畅享安康等7大板块300余场文旅促消费活动，让游客深度领略秦巴山水，感受陕南风情。
4: 自西康高铁开通之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日，全市所有的收费景区凭高铁到站车票或购票记录，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开通了安康西站直达银湖、南宫山等核心景区的旅游专线，每日班次与高铁到站的时刻动态匹配，实现车站与景区直达。
5: 9月20号，正负500千伏宝鸡换流站2026年年度检修暨控保系统综合改造全面启动。检修期间，29家参检单位、700多名检修人员、47台大型机具车辆将协同作业，开展涵盖例行检修试验、特殊性检修、技改、大修等在内的9838项作业任务。
6: 此次直流控保系统综合改造，共拆除品柜77面，新增品柜94面，改造品柜222面，拆除迁移重接线线缆上万根，实现阀控设备双冗余配置、阀冷保护系统3QR 逻辑优化等新技术落地应用。
5: 正负500千伏宝鸡换流站是西北地区第一座直流换流站，国内首座交直流合建换流站。改造投运后，全站控保设备将实现整体技术迭代，设备运行可靠性显著增强，同时为陕西电网顺利迎峰渡冬提供坚实保障。
7: 正在西安举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融合的发展思路、炫酷的视听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充分应用等，都彰显出影视行业发展的创新脉动。搭平台、促对接、堆技术、育人才，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重塑西部影视对外开放合作的新格局。
5: 展陈景地推介、产业对谈、城市 IP 联动。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活动丰富，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嘉宾代表围绕电影与城市 IP 双向赋能交流研讨，探索怎么把地域资源变成影视 IP， 用影视作品激活城市文化价值，为影视创作提供好素材，也吸引更多创作者深耕西部影视沃土。
8: 我觉得影视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微短剧 AIGC 的一些内容，我相信我们丝路上的这些城市都非常有独特性，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游客或者观众

0: 到这个城市。
1: 我十分喜爱西安这座城市，这里非常美丽，拥有大量的景点古建筑。电影本身就承载着文化内涵。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电影《黑丝绸》的拍摄，这是与中国合拍的作品，这正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2: 本届电影节上 ，XR 虚拟现实等影视形态成为沉浸式创作的新赛道。以西影集团为代表的陕西本土影视企业推出沉浸式作品观影等活动，广泛吸纳国际数字影像领域创作者，在虚拟现实电影里寻找更多国际合作。
3: 西影新兴先市自己投资建设了包括《玄奘与秋瓷》《梦回延安》等主要影片，我们通过自己尝试的去做这种三维的虚拟新生电影，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建立更多的这种文旅影视方面的一些合作。
2: 技术创新关键在人才，面对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变革，我省把产业平台和高校教育资源打通， AI 工具、数字创作能力融入影视教学，定向培养复合型影视人才，推动本土影视产业提质升级。
4: 西影集团和我们西北大学影视系的这一次签约合作，西影集团呢，我们明显感觉到就是在乘着这一波 XR AR AI 的这一波科技浪潮那么我觉得我们的高校的影视专业也应该乘着这波浪潮，让我们西安这个原本的影视之都、影视重镇再度焕发出它的光彩，培养更多的影视人才。
2: 从国内育才到面向丝路聚才，从后端发行交流到前端创作互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西部影视依托本地文化、技术、人才等优势，抢抓时代机遇，重塑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5: 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达成一些初步的共识，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电影节上已经有了一些签约落地的项目，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看到这些签约落地的项目转化成真正的产业合作和优秀的作品以及长远的合作机制。
2: 马来西亚蜡染艺术交流暨庆祝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馆建馆十周年活动22号在西安举行。自2016年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馆开馆以来，已成为深化陕马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蜡染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同样也是马来西亚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承载着马来西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人文底蕴，是中马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载体。
6: 图书馆是广大师生学习知识、陶冶情操的神圣殿堂，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立足学校半部电台起家，中央苏区诞生长征路上办学、延安精神浸润这一红色办学根脉，通过一库一展一系列建设赋能学生成长，把图书馆从文献借阅场所转变为面向青年浸润红色基因、涵养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7: 9月20号，大思政小课堂读书分享会《永远的长征》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开讲，师生们围坐在一起，以书籍为媒，以故事为桥，感受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大家围绕大思政课谈体会、画期望，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青年学子对长征精神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今年6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郭浩玉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砥砺强国志”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上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8: 但是真的走过了这个长征路，我才知道可能每一步它的艰险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到图书馆里来上这个思政课的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们都能坐在一起，根据自己的之前参加过的社会实践经验来谈感悟，来分享自己的所学所感，我觉得能听到更多动人的故事，觉得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好。
7: 学校依托西军店文库特藏资源，启智润心阅读品牌，以馆院协同联动的模式，搭建起立体化思政育人体系。图书馆在重大节点举办纸页间的烽火抗战专题书展，追随红军足迹重温红色经典长征专题书展等，把思政教育嵌入学生借书自习往返的日常，实现路过即学习、驻足即受教。
9: 在传统的课堂里头，我们更多的侧重于理论讲授，把课堂延伸到课外，像图书馆里头讲思政课，咱们的同学可以拿着书本，然后去有更深的一些 体会。所以像今天我们分享的长征路上办学这种形式的课堂，对咱们的传统课堂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紧扣文化育人目标，传承红色基因，培育信息尖兵，通过一库一展一系列建设，赋能学生成长。馆内构建以西军店文库特藏为内核，以文化长廊主题展览为抓手，以启智润心阅读品牌系列活动为牵引的育人体系，推动图书馆从传统文献借阅场所转型为面向青年浸润红色基因厚植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0: 我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进行学习，这里有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学习资源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呢，我们图书馆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比如说经典电影的品鉴之类的。是一片沃土，可以滋养我成长。
7: 截至2025年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数量为333万册，数字资源量为558万册，拥有中外文数据库169个。两校区实行通借通还和按区调拨图书。2025年接待读者约231万人次，外借图书约11.7万余册。
10: 通过这种环境的熏陶，同时呢，在学习知识、掌握文化的这种递进的过程中啊，会融入相应的一个思政的一些知识和内容。我们举办了长征精神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专题读书活动，还有我们底下办的这个专题书展。通过这些活动以后啊，书从我们原来零散的分布在书架上的这些书，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放在一个专题书展。我们相应的一些书，它的借阅情况是增加的，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
2: 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对西安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开展考古发掘时，共清理墓葬115座，沟17条，遗存年代涵盖西汉、东汉、隋、唐、明、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234件组，其中一座唐墓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女俑、男俑、骆驼、马、塔石罐、灯台等。出土三彩马的配头上，骆头衔标保存完整，背部鞍肩齐备，细节刻画精细，为研究唐代马具的形制与装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探讨唐代三彩器的产地、流通与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杨凌农科商洛行对接交流会9月20号到21号在商洛举行，双方围绕商洛特色主导产业发布科技成果与合作需求，并就农机装备、农产品深加工等7个重点项目签约。目前，杨凌已在商洛建成13个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累计培训职业农民超10000人次。
6: 2026陕南民歌节唱着民歌游镇巴陕南民歌会20号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上演，演出围绕镇巴红军之乡、民歌之乡、苗民之乡文化脉络编排，原汁原味的镇巴民歌轮番登台，山歌、鱼鼓、苗乡歌舞交相呈现。活动期间还同步设置非遗体验区、农特产品展销点位，实现文化搭台、文旅出圈、产业赋能。
2: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以“秋采摘享丰收盛宴”为主题，面向社会推介发布25条秋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主要依托各地特色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休闲采摘、生态康养等多元休闲农业业态串联而成，覆盖全省所有时区，旨在满足群众赏秋观景、共话丰收的出游需求，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近日，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林草野外监测时，先后在鳌山铁塔、药王庙等地发现3群羚牛，最大一群大约有40多只，这是太白山保护区生态质量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11: 请您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

0: 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是否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

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

0: 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

0: 民众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日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

0: 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

0: 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0,000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娃都出来了，婚礼啥时候办的？
1: 嗯，你看看人家这气派，
2: 菊真是攀上高枝了哈。哎，
3: 后面还有一个人，
4: 真漂亮。
5: 就是，那我巧叔的老婆，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引回来的。
6: 这回走，这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5: 谁对我好，谁就招祸。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排场子，排场子我早就不开了。
1: 装，再跟我装，再装我把房给你退了。二蛋，
2: 我现在是跳出三界外，
0: 不在五行中了，我在修五福。啊，不光我要修，你也要修，不光对你好，而且对你好。哇！
1: 你干啥呢？
3: 不是你让推的吗？
1: 我叫你推，你还真推呀！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脑子进水了？
0: 不要绝人嘛！推了就推了，管他呢。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反正不是我的东西。你是不是在嫌他呢？
1: 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2: 下山的路陡，开慢一点，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对你好，对娃也好。注意安全。
4: 呀呀，咋了嘛？
0: 咋回事？
4: 谁嘛？

0: 曲姐，你喜欢啥样的钻戒？一直说给你送也没敢，爱啥样的你跟我说，你挑你选。去南非，咱就去当地去，啊，看上哪个选哪个，只要你喜欢。
1: 去医院。
0: 嗯，
1: 去医院。
0: 哦哦。

0: 快叫大夫！快！
1: 没事，我去接。二蛋，回去。二蛋，回去！我大伯快不行了，
0: 松手！
1: 你不能进！
0: 好，
1: 你不能进！
0: 快去！
1: 我要去，
0: 快去！
2: 王向刚也来，哎，先生，你刚走的时候门没关，包在上面，我给你看着呢。
3: 哎，好，谢谢啊，
2: 不用谢。

0: 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我们俩都不知道， 哥，戒指寻回来了。他家属呢？送来人就跑了，这人弄跑了，他得签字呢，赶紧去找找。然后慢慢的，啊！刚送来的产妇家属是哪位？刚送来的产妇家属是哪位？家属在不在？
1: 二大，我杀了你！
0: 二大，
2: 二大，二大，二大，二大，二
0: 这儿，
2: 我是
0: 你的？
2: 哎，不是，我是二大他爸。
0: 怎么回事？人都快生了，家属一个不来。哎
2: 呀，是啊，你说。
1: 二大，
3: 用力，好，来，再用。
2: 哎呀，谢谢，哎，那个。

这会儿说这干啥呢嘛？

0: 哎呦，
1: 你赶紧答应大哥嘛！
2: 啊，答应啥呢嘛？我哥跟我交代事儿，插啥嘴？
1: 哎呀！你答应嘛？你赶紧去寻人去，把戒指给人家戴到手上，要不行，我跟你一块寻去。
2: 对的，哥，我答应了。
3: 再来一次。

0: 哥，
1: 唐家白，
0: 哥，哥，
1: 大哥，
0: 哥，
1: 大哥，
0: 哥，
2: 耶耶耶，不吹牛，二不选那个我家三辈做大官，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婆个娘娘吃过饭，我爸穿的是黄马褂，我妈穿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碗轿，回来捶背又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腰子上镶的是五彩幔，过年过节礼送饭，三五三六他都来添，四通八达发不了富，地方的山寺列地院，换了人换了店，翻过来给你再打算盘，你妈妈劝我打水烟，我也不想走
3: 去。妈像你俩谁呀、
4: 啊？肯定像我，没看长一副啥没破呀。
5: 明年我就再生一个，这像我。
4: 行了。

0: 户，你领结婚证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菊姐不让我说，我要说了她又灭了我。菊姐脾气你也知道，我可不敢惹。
0: 哎呀，你看你这点出息呢，这娃都出来了，婚礼啥时候办呢？
2: 庆祝咱们得了一个大宝宝。走啊，你在这干嘛呢？
1: 张二爸给我交代事儿。
2: 哦，这样吧，等孩子满月的时候，把他俩的婚礼一起办了，要办就办大一点的，把咱认识的人全都招来，这样呢也能撑住这一段时间的晦气。
3: 我二女子就是开婚庆公司。
2: 哎呀，大哥，我说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婚庆公司老板我都认识。
3: 这事儿听我的，
2: 宝贝，你看。
1: 哎，行了吧，这事儿就听我吧。
2: 啊，那好好好好。
4: 我觉得可以叫高富帅，咋样？
5: 什么
4: 都好听，
5: 叫高大上，高大上，
4: 这不一样吗？高富帅，
6: 高富帅，
7: 不行。
5: 那咋了？
7: 叫高高兴兴。
5: 傻，
8: 这瓜女子哪有人叫四个字的？
9: 这个方便不方便呀？啊，哎呀。哎，看，给咱娃用啊！来，
1: 给我吧。
9: 好，好，好，
5: 高大上，高大上。哎，
2: 能不能让我抱一抱？
8: 我们取名字呢。
9: 哦，取名字呢？哎，取名字就不用了，我们高家有家谱呢。你看啊，他叫强强。哎，
8: 这个事儿你们都。

0: 不用操心了，早就定好了，娃跟我姓刁。
1: 姓刁？哎，强强，这怎么能姓刁呢？这不是高家的娃吗？
2: 这不菊姐说了算，那不明年还得生一个，明年那个再姓高。
1: 哦，
3: 姓啥都一样，高大上。
4: 高高兴兴，
3: 高大上。
0: 行。你们要给娃起名字，是不是得把娃的生辰八字算一下？咱先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小名，好吧？
3: 我知道了，叫三代。咋样？
4: 哎，三代好，
1: 三代好，
4: 姐，这还能沾他爷的福。
1: 对，三代，
0: 你觉得咋样？
2: 听你的吧。
1: 这娃。
4: 哎，这
1: 跟二代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哎，你看，三代。

经历了生，经历了死，经历了生生死死。顺子越发的沧桑，坐在这更加沧桑的城墙上，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还能怎么走。

0: 这架势，咱村这回真的要拆迁了，不知道咋给咱赔啊！你看看人家这气派，
1: 菊真是攀上高枝了哈！哎，
2: 后面还有一个，
3: 真漂亮，
2: 就是。
4: 哎，原先那个谢顶是咋回事啊？
5: 那就是个托，有婚托、娃托，那就是个娃托，都判刑了。卖假酒，让他离了婚的前妻给举报了。女人真歪。
6: 爸。哎。
7: 叔叔好。都跟上了。哎，
8: 跟着来着。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哎
9: 呀，这大的阵仗。啊。
6: 那边。二楼。
9: 慢点。
6: 上了啊！
9: 房子都收拾出来了
0: 啊！哥们，你帮着扶着点儿，这娃他自己跑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这楼梯也太陡了吧？这哎，
0: 那你们家这楼梯也太高了。
10: 慢点啊！啊，
0: 这以后这不方便这个。
9: 壶里开水是刚烧的。
0: 你说，你看，你非要扶，你这跳。亲家，咱们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你说咱娃非要坚持回来坐月子，没办法，只能随娃啊。等娃的娃将来满月了，咱给娃一块把婚礼就办了。这事你就别管了，全给我包了啊。这谁啊？
9: 这是我亲家。啊。
1: 哎，那我给咱弄饭去啊。嗯。
11: 孤儿寡母要吃饭，要看病，顺子怎能不管？
12: 陈县来了这些人啊，来多少人，咱屋也住得下，这多房啊！你跟你妈还住底下这屋啊？
0: 来，跟我来，不远，不远，就在这儿啊！来，跟我来，不远啊，就在这儿。来，师傅，就这边，就这边，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千万别碰了啊！先换这屋，来，先把这屋搬进去。来，哎，静静，这样啊，咱把这屋子都给你换了，好不好？把家具。
9: 不换，不换，不换，不换。
0: 你看啊，楼上娃坐月子是不能换，你这屋跟这屋都换了吧？
9: 我这儿也不换了啊！不，
0: 那行，这样吧，师傅，把这个屋都给我换了啊！
10: 好，
0: 里边是旧的，不用的全部都给我拿出来，清出来，动作麻利点啊，把那旧的全扔出来啊！咱呀，就先换这个屋，以后啊，咱有机会了就都给换了，好不好？啊！

0: 你赶紧睡吧，一会儿还得倒班呢。<笑>
1: 妈，咱以后还能住这儿不？
2: 没事，话不早先。你拜拜，有安排呢。安慰着丽丽，周桂荣作为一个女人，心里明白，这个家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楼上楼下的还发微信呢，咋了？
1: 你先出去一下吧。坐。咋？我大伯走了，我这儿也有保姆照顾他吧。那我巧叔的老婆。 反正你自己把握好，我姨那边你迟早要把人吸回来的。

他还不睡着，妈，这床太软，握拳的人睡不着。来，把脖子伸。我睡着了，就站了。

0: 弄啥了吗？怕大伯走了，我在这儿待着也没啥用，我要走了。
1: 去哪儿呢？啊？娃这样子，你带着去哪儿呢？不哭丽丽啊！
2: 这回走，叫外人看来是我撵你走了，你让我咋跟我兄弟交代呢？
0: 不哭，丽丽，咱不走啊！走啥呢？走呢？
2: 丽丽，
0: 妈，姐姐，哎呀，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丽丽，你一哭，大姐姐也想哭，那楼上小弟弟就没奶吃了，啊，不哭。咱不走啊，咱不走。不可能再把蔡素芬叫回来。
3: 眼前又是不能让走的孤儿寡母，就顺子的能力，他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只能是听凭良心来选择。

0: 谢谢。我老板今天结婚，连带着个儿子坐满月，就让我来送饭的。放哪儿姐？后厨实在忙不过来了，我跑了一大圈。 高兴那边有家饭店能达标，今天就先凑合一下，就今天一天，明天就改回去。
1: 捎我一段，回去吃席，赶紧。

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爱的人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亲爱的来宾们，祝福这对新人吧。

谁告诉我？睡一会儿都不叫睡了。

生活一地鸡毛，遇到了蔡素芬，看见了生活中的阳光，顺子无论如何也要去捕捉这阳光。

0: 安静的，我看看。
1: 还是朦胧一些好呢，看太湿了心里难受。也不知手好些了没有。
0: 我确实跟蔡老师有些差距，不过情感不应该被差距阻拦。我认识他比你早多了，我有权利追求应该属于我的幸福。
1: 那人家就不让咱去寻他？你咋还想把他逼着再离开呢？我大哥临走时候叮嘱我，我答应我大哥了，答应我大哥好好过日子。
2: 该说的都说了，但蔡素芬知道他们放不下。老家的悲剧不能再重演，既然拦不住他们来，那只能他自己走。

这得走出去多远才没这些楼啊！我不知道得罪谁了，走到啥地方都是惹事儿的。我以前的男人那么爱我，可惜我还是逃不出别人的纠缠，害他送了命。我知道，谁对我好，谁就招祸。 小饭桌跟接手的谈好了，月底我就走。再不走，把二代也拖垮了。多好的地方，周、秦、汉、唐，13朝的帝王都。

0: 还有谁呢？
1: 顺子明白，无论周秦汉唐，也无论一闪而过的隋，俱往矣。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重现，可是三皮他明白吗？
2: 香点，太香了。
3: 哎呀，八柱啊，你咋还长我的嘛？你有肘子吗？你点你的嘛。
4: 实话跟你说，我都馋你吸气儿了，吃你的，吃你的。
3: 看你那种丧脸的样子，分享你都不知道啊！呀，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0: 来了来了。你找谁呀、啊？
1: 我找我姨。
0: 啊？
1: 我找蔡老师。
0: 哦，在里边呢。

0: 爷，你这是要做啥呀？小饭桌已经转给王姐了，耽误不了娃们吃饭了。我守这个样子，干不成这个了。
1: 爷，王姐，今天中午有餐了，不做了啊。爷，咱不都定好了吗？你现在守不好，以后娃们的饭就二代负责了，你只管接送和辅导功课，这啥都不影响吗？
2: 是不是饭不好？饭不好，你跟我说呀，或者你直接跟二代提。
3: 这咋突然说走就要走嘞？就是啊，这世上只要还有挖煤的，那开馆子只要还有人吃饭，你就不要操心这饭的事儿。实在不行，我就换大厨。也不是说走就走，我跟你爸打过招呼了。
0: 爷，你要去啥地方呀？我想去个清静点的地方。还真学八子呀，他那是六根不净，你倒招谁惹谁了啊？女人长得好看就是祸吗？我就是，爷。 那你要去啥地方？你不能跟我说。不是不说，去啥地方我也不知道。爷，我是出卖过你，可那因为他是我爸，我由不得嘛。那我上次出卖完你，我是不是直接就过来跟你承认了？你说你这一走，我爸先不说，我以后咋办呀？嗯。

0: 我最难过的时候遇上了你爸，本来想能够踏踏实实过下去，想不到从前的事儿又要发生。其实我跟你爸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1: 这是依了一点心意，祝福你们两个人婚姻幸福，百年好合。
2: 不用了，姨。
1: 太少了，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你们要是能收下，就是看得起姨。别送我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你们就让我走吧。照顾好菊啊，照顾好你爸。
3: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任何的夹杂，蔡素芬都宁愿放弃不要，哪怕举步迷茫，她都要坚持自己的追求。
4: 娘们啊，还能真要走啊？啊？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题

0: 式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能否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乔哥走了，你追光我也弄不了，你找猴子去，推车我来弄，除了我别人也不行吗？
2: 闹不清楚季脑说啥意思吗？光在那啥使劲儿，那骡子劲儿还大呢，废草料
3: 作案界哦，书想给人带呢，人家不稀罕，
4: 这是他大伯留下的，也不知道拿去了，回头卖了给另一把手术做了，还有这
5: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5: 骄
7: 傲。哎呦，好！
5: 僵死了。
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8: 什么海外资产？
9: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8: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8: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1: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到这小小的台湾岛上。
10: 暗夜里的蓄力，
12: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10: 压迫层层疑云，
13: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个磁场。
1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14: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
15: 查共谍固然重要，
13: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6: 我太太，啥？
17: 你还想搜山吗？
16: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4: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荣誉吗？
1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0: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
1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

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是姨的一点心意，祝福你们两个人婚姻幸福，百年好合。
1: 不用了，姨。
0: 太少了，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你们要是能收下，就是看得起姨。别送我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你们就让我走吧。照顾好菊啊，照顾好你爸。
2: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任何的夹杂，蔡素芬都宁愿放弃不要，哪怕举步迷茫，她都要坚持自己的追求。
3: 娘们啊，还能真要走啊？啊，走走走，快！
4: 我姨走了。
2: 菊的咆哮不是冲着三皮，他就是不想蔡素芬这样离去。三皮何尝不想找到蔡素芬呢？大老远追着蔡素芬来，又逼走蔡素芬，自己不能得到，还拆散了别人。他也在想，自己这是在干什么？爱情就是自己这样一厢情愿的穷追不舍吗？跑遍了大街小巷，不见蔡素芬。
5: 呀，黑总，擦车了，啊，这要叫北呢，啊。
6: 哦，我的没个礼数啊，小辈儿嘛，啊都不知道叫人。
5: 娃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听不着。鞠躬。好着呢。走。
6: 成天实现啥人？

0: 八叔还没回来，没呢嘛，我看他能成馅儿不，就这些了啊，让我喝呢，嗯，自己打一个去。
1: 收起来，收起来！现在都扫码呢。扫码呢。来，进来。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来，行，放这儿吧。
2: 吃了没？
1: 没呢嘛。嗯，
2: 我给他下面。哦。

0: 啊，这是我大哥，人没了，你以后就跟着我呢，喝水。 回头这儿给你摆个床啊，晚上睡觉睡相了在这儿。哎，你还操心呢，人不住这屋，跟着蛙住那屋呢。哎，丽丽，哎，你，哎，
1: 爸爸，你看我写的人字。
0: 咦，哎呀。 这字就写对了啊！哎呀，我把这人字写的好呢，字就要正着写呢啊，不敢像以前从后边反着印过来，那是反的。嗯，这字一反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啊。这是大哥哥，也来咱屋住了。你看咱院子里有这大哥哥，还有楼上大姐姐，有你妈有伯啊，咱屋热闹不？嗯。 热闹的谁跟谁都没关系，上个香呢。来，白再教你个字嘛，这人上头再添一横，哎，这字就念个大，啊。

0: 菊回来了，咋没抱娃来？咋就你一个人？走了。看着眼前的父亲，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菊回来前憋了一肚子的话。
1: 不知道如何说起。二来欺负你了，啊！
2: 爸爸，
1: 啊！
2: 爸，
1: 你咋又回来了？
2: 我姐打电话跟我说，哎，姐，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就不能叫你回来了啊？屋里的事儿你也不问，咱爸的事儿你也不管，你还是不是这屋里人了？
1: 我又咋了？
2: 咋了嘛，姐？
0: 本来我今天叫你回来，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好好劝他一下。结果我回来一看吧，屋有个屋的样子，咱这也就没法劝了。其实我知道，咱爸看咱蔡姨好，我也看人家好，但是人家要走嘛，挡都挡不回来。人还是得面对现实。
2: 那咱爸是咋想的呀？

顺哥，你看啥嘞？没啥，我看着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爸爸，你看啥呢？你看这天，这阵要是有一群鸽子从这飞过去，多好看！ 心里想的。

你在那儿胡揣摩啥呢？你以为哪个枕头底下都有货呢？知道这啥吗？啊？钻戒哦，上头是钻石，说想给人戴呢，人家不稀罕，人走了。世事难料呢。除了第一个女人跟人跑了，就是楼上的姐大妈。这第二个呢，跟叔没多长时间，害病又走了。你这一夜是第三个。这儿也不想跟我过了，人走了。

0: 认识啊？
1: 不是，
0: 跟你说和跟他们说一个样，也都傻到听不见。

0: 我跟你认识，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我没碰你的词儿。你不拉我上医院，说到你这儿想办法止疼，稀里糊涂叫你拉上我，拉到你屋里，弄成你的人，搓着喝着喝着搓着，黑麻糊涂的，我跟你把证都领。
1: 补证不补证不是事儿，有心跟我过你就放心我，我不会对不起你。

0: 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从此以后不想再沾男女的事，凭我应对不了。接手这个小饭桌不容易，再干不成我只好再走，往更远的地方去。往后去还有几十年的光景，都还要生活，我也要活着。
1: 是啊，都还要活着，顺子也还得活着。
2: 你这个脱毛膏效果咋样？好用不？能保证脱干净不？
3: 这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这脱毛的嘛，那可能根据那个毛长、毛短呀、毛粗、毛细，还软硬，那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效果也不一样嘛。你是个啥情况？呀，
2: 你这老板，给。啊？
3: 不要了。哎。
4: 多哪儿？
3: 顺哥，你咋来了？
4: 咋样？生意好了没？
3: 哎，现在这生意不好做嘛。
4: 哎呀，你能弄了这呢？啊，媳妇呢？
3: 到那个军大做那个产检去了，我给他这看一会儿摊子。你说我说假话吧，咱们不会；一说真话，人就跑了，没办法。哎，来，坐。水咋样？
4: 秦腔团要装台演出呢，人面桃花这回是跟三对面换着演，这北京汇演拿了个一等奖，也不知道这回票卖的咋样。赵曲团的意思还是想赶在退休前把练功房暖气给装上。
3: 那好嘛，咱就是干活的身子嘛，干咱的活还是舒服。一天在这儿，能把我憋屈死，有觉都没处使。不干不行，马上有娃了嘛。
4: 等等啊，自大乔走了呢，咱也缺人手，啊，一个人得当两个人用。
3: 哥，你别说了，乔哥走了，追光我也弄不了，你找猴子去，推车我来弄。除了我，别人也不行嘛。你放心。
4: 行了，明儿个干活。嗯，
3: 那行，明天早上我准时到剧团。
5: 哎，小心看车，看车。哎，来。
6: 都吃好了没？
3: 刘哥，你吃点啥？
6: 吃过了，
7: 在屋吃的，干的、稀的、热乎乎的。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小伙子以后跟着咱干装台呢啊。娃不会说话，以后要多照顾，听见没？

0: 长得挺结实的。
1: 行了，吃烤肉走，上车。
2: 长得机灵，没文化，结实。
1: 来来来，笑笑。看车来。
3: 我这边找办事儿。
1: 哎，走，好。看车来。
4: 师傅，通知您一声啊，咱这车不能停这儿了。你这停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市容大整顿的，这影响市容的嘛，得拖走了。
5: 拖走？我住哪儿？我房都租出去了。
4: 这，您住哪儿我不管，但是您住这儿就算是违建。这话又说回来，您不住这儿，那也算是违章停车，咋都得拖走。
5: 停！
4: 哎，你这怎么了嘛？咱不说好的吗？咋出尔反尔呢？你这啊？
5: 帮忙，留个念。拉走！
4: 哎，你往那点，危险！
6: 行行，走吧，往过拉吧，往过拉。
7: 哎呀，黑总还是个大慈善家呢，你看。
8: 对呀，哎，
0: 三万，
8: 捐了这么多。哎呀，看来我这几年砸盒子呀，没白给他。哎呀，
7: 黑总真厉害，都是他的捐款。
8: 慈善家。
5: 可让我寻见你了，全是在这儿。这车不拉走，我还剪不了指甲。

0: 对不起，顿顿，这样，咱们多走几遍，多走几遍就能找着感觉了，好不好？来，准备啊，乐队，起。走。
1: 行，乐队停。
2: 哎，你这伙子咋回事嘛？闹不清楚季脑说啥意思吗？光在那傻使劲儿，那骡子劲儿还大呢，废草料。
0: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啊。墩墩儿，是这啊。不着急，你主要是听音乐，知道吗？
3: 季导。我听音乐着呢。
0: 是这，你先把上，把着，来，过来。来，我告诉你啊，你随着我这个手劲儿，听着音乐，然后再慢慢的起，柔一点，起的柔一点。
3: 柔一点。
0: 对，来，别着急啊。嗯。来，乐队，起。
1: 行，乐队停。
2: 墩墩，你是吃饱撑了还是饿了？死板儿愣的，这份子驾校，那教练的大嘴巴早扇你脸上去了。
3: 来，你皮干，你挠你上来，来。哎呀，
0: 行，你少说两句啊。墩墩，别着急啊。那个，这样，你找一下那种梦幻般的感觉，找到梦幻般的感觉呢，咱们再来。好不好？
3: 梦幻，
0: 对，就那种梦幻的感觉，在梦中。咋样？
3: 来，
0: 好，来，乐队，准备啊，起。
3: 金老，对不起。
4: 哎，兄弟，停，重来。
2: 哎，你自己听音乐了吗？
3: 我听音乐着呢吗？

0: 哎呀，这下好，金导，炼工厂今年冬天的暖气还愁啥呀？
1: 这娃简直就是个天才，艺术感觉太好了，以前我怎么没见过呢？你啥时候来的？
0: 这娃是从哪儿学来的呀？
2: 我娃不会说话，这是个哑巴。呀，你看人家一个哑巴都推这么好，你这活好好的弄啥嘛呢？一个都不剩人家。
3: 你皮能啥呢？你上来还不剩我呢，整天光知道放嘴炮。
1: 行行行了，从今往后，演出推车的事儿就是你了。演出，你来推这个。

0: 我不干了，累三回塌三回，这还没有刮风下雨呢，这得刮风下雨了，把咱塌死这半年都没人知道呀。
1: 都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那么糟，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条件嘛，只能就地取材，不然你说咋办？
0: 你就地取的啥材嘛？啊，满山的石头你咋不取？
1: 石头，那石头再下雨再塌下来，咱俩不都得逼了？
0: 逼啥呢？逼的啊！你要是害怕，等石头屋盖好了，我住屋里头，你住车里，我跟你住的是斜斜的嘞。呀，
1: 这才几天嘛！哎呀，
2: 你俩跟这儿犯啥神经呢？
1: 八婶儿，你咋了？
2: 累死我了，赶紧拿个坐的。
0: 好，好，好，来来。哎呦，哎，这凳子不咋地啊，你凑合着坐，坐稳当行。
1: 你咋来了？
2: 我咋来了？日子还过不过了啊？继续跟这儿装神弄鬼呢，还是回家跟我柴米油盐？

0: 我一女人咋操持啊？我咋跟人算呢？
1: 咦，屋里的事情不都你说了算吗？
0: 那屋子都快被人给拆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那不得一家之主说了算呀？啊，
1: 山中方一日，世上一百年呀！哎呀，
0: 这百年说死人呢嘛！哎呀，快快快，说回还是不回？
2: 回回回回回，
3: 不回干啥呢嘛？
2: 房都塌了，
3: 回，咱回。
1: 人家问我呢，
3: 你们也听见了。哎
0: 呀，装啥呢？回，快
3: 回。
1: 那你说回，咱就回嘛。
3: 回。
4: 三号。
5: 你们咋过来的？
6: 来看你嘛。
5: 娃娃生了，男娃娃女娃娃？
6: 男娃。
5: 男娃娃好，男娃娃可以传宗接代。名字想好没有啊？
6: 小名叫个三代。
7: 三代你好。
5: 以前我不要求叔叔，你要说好啊。
6: 事情已经出了，警察不会冤枉你，社会不会冤枉你，等出来了再不敢胡来了啊。
5: 我晓得我晓得，
6: 你好好改造，我们还会来看你的。
8: 别胡思乱想，就那么几根毛子掉光了。
6: 啥呢？你有啥想吃的，你跟我说，让二代做好给你送过来。
5: 其实我进来那么久，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你们是唯一来看我的人。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主要是你们，在外面有好生的生活。娃娃真好。
6: 二代，咱家的事儿我能做主吧？三代，以后这个伯伯就是你干爹了，让干爹在牢里好好改造，等他出来了呢，让他到爸爸的饭馆给爸爸帮忙，好不好？

那顾金尿了一口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哭些泪些不愁。我想里还有一帮伙计，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吃吃骗骗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不后头，

我猜不禁尿了一口馒头。我从小就皮糙肉厚，路见不平一声吼，撞脸南墙不嫌疼，磕磕碰碰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搁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

0: 台上的戏成了，台下的戏顺子却不知该怎么唱。
1: 别趴那么低，去到桌子上画去，拿着。
2: 顺哥，我现在就给咱下面啊，面都和好了，现成的，快得很。

0: 这是他妈，这是他妈，这是他爸留下的，你把这拿去了，回头卖了，给丽丽把手术做了。我不能要这，还有这钻石呢。 一块卖了，这我不能要。顺哥，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呢，我想出去寻个活干。丽丽现在也大了，给她把吃喝留在家里，她也能在家待得住了。我就想着不吝干啥，我得出去挣钱去，不能在你这儿白吃白住的。顺哥。
1: 女儿嫁的都有理，本县心中有主意。

把蔡老师给你找回来了。我还是不爱干庄台这活儿。我哥在苏州那边给我找了个事儿，当保安。

我想退出咱壮台队，去那边发展。我知道我还是竞争不过你。就算情深缘浅，不怕那里和悲欢。

大伯，这我怕是不能要吧。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我们还要继续豁然地面对明天。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3: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6: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0: 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8月，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日前，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
1: 近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儿童电影共创活动在西安举行。影视行业专家学者、创作者及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新时代儿童电影创作创新。
0: 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儿童电影蓝皮书2025至2026启动光影信笺计划》。该计划将通过电影展映、主创进校园、观影留言征集等形式，推动电影美育走进课堂。丝路儿童电影研究与交流中心同步揭牌成立，将聚焦理论研究、创作孵化、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校园推广五大板块，打造儿童电影常态化研究合作平台。
2: 要让儿童电影作为丝路国家电影人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那以此呢能够架起我们丝路国家孩子们的文化心桥，用电影来连接丝路国家之间的这种情感。
3: 我们能够设立儿童这样一个单元，其实可以让孩子们从小的能够多看一些好的儿童片，然后在电影当中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能够呢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
0: 作为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新打造的重点板块，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涵盖儿童电影共创活动、儿童电影荣誉盛典、儿童电影特色展映、儿童电影嘉年华等多项亮点内容。
1: 日前，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在西安举行，13位国际评委会成员集体亮相，在古都西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电影思想碰撞。
0: 评委会主席由中国香港著名电影摄影师、导演鲍德喜担任，剧情片评委由西班牙导演奥利维尔·拉克谢、哥伦比亚导演、编剧西蒙·梅萨索托、印度尼西亚导演莫利苏亚、中国演员陶虹、中国导演编剧于白梅、中国演员周一围组成。见面会上，评委们围绕艺术评判、跨文化表达、时代创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共收到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作品报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23部优秀作品入围，角逐金丝路奖10大奖项。颁奖典礼将于9月23号举行，各大奖项归属届时揭晓。
1: 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宾国重点活动，中埃影视圆桌对谈日前在西安举办，中埃影视教育界代表面对面交流，深化丝路光影合作。
0: 活动期间，埃及影视嘉宾代表团走进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实地参观星光摄影棚、后期剪辑教室、白鹿原场景小剧场等实训场地，了解陕西高校影视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特色。
4: 丝绸之路一直都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埃及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两国间有着长久的联系和紧密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认真了解彼此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怀揣着热情、耐心和希望，想要进行持续。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

0: 续的交流合作。
1: 参观结束后，中埃双方展开圆桌对谈，围绕历史题材影像创作、跨文化传播、青年影视人才培养等话题深入交流，探讨如何用影像讲好丝路故事。
2: 只有我们跟埃及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电影人进行多交流、多对谈，可以让我们中国的电影，更多的电影走出国界，走向国际，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更多的让世界人看到。
3: 日前，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活动临港产业合作专场对接会在西安举行，推动临港产业向陕西集聚，助力中欧班列经济圈和航空物流枢纽高质量建设。
4: 本次对接会聚焦临港经济发展、口岸通道建设和跨境产业合作，现场开展政企推介、企业分享和项目对接，推动试铁试空外贸外资企业、供应链企业与陕西省临空临港开发区以及金融机构面对面洽谈，促进临港产业项目合作和口岸通道建设。
5: 以后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包括这个企业走出去，涉及到这个保险理赔啊，还有信用担保方面，我觉得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省内的一些开发园区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机会。
6: 会上我获取到很多有用的信息，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我对中方合作的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未来一起合作的潜在机会，收获很多。
4: 参会企业的合作意向来自抢抓陕西开放通道建设和产业配套的机遇，充分利用陕西陆港空港双枢纽优势，深化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实现互利共赢。
7: 我们依托政策性金融职能，为企业提供跨境投融资、贸易融资、项目赋能等专项金融支持，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题，坚定企业投资陕西、深耕陕西的信心。
3: 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陕西也在积极拥抱全球服务贸易新机遇。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等陕西24家企业集中亮相，推动陕西特色服务贸易加速出海。
8: 本届服贸会，陕西展区以“文脉成古韵，数智启新城”为主题，集中展示陕西服务在工业数字化、康养文旅等领域的创新实力，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专区。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携秦医秦药品牌系列产品亮相服贸会，推出的岐黄圣方中药代茶饮、养生文创及多语种健康服务包受到参展商的广泛关注，通过产品输出、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等方式，联合多家单位发起成立中医药体育服务联盟，探索中医药加体育的服务新模式。
9: 联盟的成立是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的具体落实，发挥中医药在运动康复、赛事保障和治未病方面的优势。我院将积极参与康复康养、平台展示、产学研用、科普示范等板块。
8: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是陕西省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试点单位，近年来探索入境消费加服务出口模式，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加速出海。
9: 下一步，我院将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发挥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示范作用，继续深化岐黄丝路国际培训班、海外科研攻关协作等服务，助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天哪，
1: 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好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有了这个罪证，就无法搬不到这个大

0: 博士所以能力排众议，把那调子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吧，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1: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许。
2: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过半，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3: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4: 是。
5: 别过来，给我起开！
6: 我不要进监狱，我不要坐牢。
5: 我对我存人挑去，
7: 我就想立刻停止那胡闹行为。让他过来，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5: 做梦！
8: 冷静。
9: 张彪，开门！
10: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5: 住手！
11: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子、汪兆祥跳楼、张德彪在家自杀。
3: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1: 副组长，二组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大院家中。
12: 三组长的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3: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

0: 上《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吴江。
1: 我是让你困兮饮酒报账宿。
0: 宽心，现在的东汉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2: 跑了？
3: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假护照，
3: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4: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3: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塞浦路斯，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5: 可是这样做，甚至你想太大了。
6: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0: 子，我们在路上了。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1: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0: 是。
2: 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3: 好的。
4: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3: 暂时还没。
5: 干嘛呢这是？
6: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前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经过机场监控队伍，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5: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4: 可是，
5: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5: 还以为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原来庞副组长早就已经事先安排好了，怪不得一直成了重心。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都是黄组长安排的好，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5: 组长，您找我。
6: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让你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
2: 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
7: 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6: 骄傲。
7: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6: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训练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7: 我
6: 哎，别的行。
7: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套话，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6: 就按你说的做。
7: 嗯。
8: 真没想到啊。是你在这等我，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感悟人生呢？楚大主席，
0: 没有，这不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爸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哎，
3: 没有，
0: 透口气。
1: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3: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4: 好啊，你们这法系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3: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2: 大展宏图。
4: 山阳，好消息，叔子跟周峰的面试都过了。山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4: 山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4: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4: 不，你是最棒的。
5: 也许是今年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4: 咱们明年一定。

0: 静静，我不好，我不该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2: 老婆，老婆，还没收拾好啊，马上迟到了。
1: 来了来了，来吧，拎着吧。
2: 你这是干嘛呀？咱们是去度蜜月的，又不是搬家。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塞浦路斯，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不然
2: 的。好好好，我知道了，都拿上。
1: 这还差不多。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咱们这趟去不告诉叔子和正风一声？
2: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谁呀？哎，你好。
3: 啊，你好，请问是楚时阳吗？
2: 嗯，我是。您是？
3: 哦，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2: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1: 真的？太好了，老公，太好了。
2: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静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
5: 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
4: 我父亲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2: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2: 叔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

0: 局里为了迎接省里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0: 好。
1: 哎呀，你干嘛呢？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这摔坏了事儿就大了。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手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啊？
0: 能干能干。
1: 去去去去。
2: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2: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3: 太
4: 羡慕
3: 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5: 哎，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好吧？来，
2: 来，
0: 来，
5: 好，
6: 好。
7: 哎，老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
5: 哎呦，
8: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专职内勤嘛。
8: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霸王现在居然打杂了。
9: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10: 怪你了啊，
5: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9: 完了吧？
7: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10: 干杯，
5: 干杯，干杯。啊，
10: 要我说呀，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7: 就会拿二大奖。
10: 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5: 庞副主任，来。

0: 老楚，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2: 就是这才是你的。
3: 我出去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4: 好啊，
1: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4: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3: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1: 嗯，
3: 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1: 好啊。
0: 为啥不带他走啊？
1: 我不信你，我只相信我

0: 最高处，爬到巅峰。你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1: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抄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
2: 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
1: 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3: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
4: 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5: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3: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5: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3: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5: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3: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5: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3: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5: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3: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5: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3: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说，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6: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7: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
8: 先放那儿吧。
5: 长官，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嗯，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啊，
8: 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5: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6: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楚申阳。
5: 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6: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5: 好，放心吧，张哥。啊，
6: 哎，建设，啊，走，吃饭。
5: 好嘞。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3。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6: 今天这菜真不错啊，下回还去他家。
8: 好。
6: 哎，这
9: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

0: 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2: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1: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
0: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1: 明白明白。张哥费心了。
0: 没事没事。
2: 对了小叔，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篇汇报稿，你抽空帮我看看。
1: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0: 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2: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的明天就要用。
1: 张哥，您那个我已经帮您做完了，一会儿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就改。
0: 你小子可以啊，三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2: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3: 恭喜恭喜
1: 恭喜王哥。
2: 大家都别说走啊，今天我请客。
3: 行啊。
2: 小楚啊，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0: 你和小楚客气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2: 谢谢啊。
0: 走走走
2: 走走走，快快快。
4: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人，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5: 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6: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多体谅啊。
7: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6: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5: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6: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5: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不好意思，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
7: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10: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1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0: 中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2: 有。
0: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服纵男，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2: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3: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3: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0: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3: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0: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0: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些游击队赶出去，不然他们会趁机反攻。
1: 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2: 哟，
1: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3: 杨队长，你看，
4: 好，杨队长，
5: 真是老将黄忠，
2: 哎，老了，
5: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5: 来，这个给你。
3: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5: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

0: 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1: 好！
0: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陈队长回来了！
3: 哎，陈队长回来了！
0: 好，陈队长
3: 回来了！
4: 陈队长，
2: 陈队长回来了！
3: 走，走，
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三十六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0: 妈，你看。爸爸好。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2: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
3: 村长，村长，
5: 你们都在这儿啊？
6: 老村长，
2: 老村长，
5: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2: 好，
5: 好，
3: 好。
0: 姑，你看好不好？
6: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7: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7: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7: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7: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2: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
6: 走走。
7: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2: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7: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2: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3: 周书记，
1: 周书记，
2: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5: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3: 我都准备好了。
5: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7: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8: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0: 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 对，
0: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2: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0: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2: 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2: 不，老杨。
0: 好，你下命令吧。
2: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小雅，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抓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0: 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4: 油漆堆进镇子了。
2: 哦。

0: 哦，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哎，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长官，
3: 快点快点。

0: 三爷，来碗杂碎吧。
1: 不来，大半斤酒。嗯，
0: 藏红湖极客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2: 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3: 经被司令部给曹文府的空投公示盗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
4: 老陈，回来了。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陈队长，
5: 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4: 老陈，怎么办？
5: 老大，去打扫，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好，走吧。走。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4: 好，
2: 准备炸药。
4: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啊！
3: 救火，快！
0: 从镇东四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好，就这么办。
0: 嗯。嗯。
1: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2: 啊！
1: 哎呀！走。
2: 啊！
1: 下来。

0: 县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哎，怎么没事？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0: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0: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候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武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算粮，算粮，
7: 算粮，
6: 算粮，算粮，算
7: 粮，算粮，
6: 就是
4: 静一点。
5: 喂，曹镇长，曹镇长，
8: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8: 是。
5: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5: 哦。
3: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4: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3: 是。

0: 出来，我，
1: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1: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1: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啊，陈，啊，哈，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发野鸡毛，包兔子蹄。
1: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0: 好。
2: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

0: 让我们闯进桥头镇，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 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1: 说的对呀，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
2: 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的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好，报告结束了，散会。哈，
0: 你这个火性子呀！
3: 同志们来了！
2: 哎，罗先英来了！哎，
3: 罗先英来了！
4: 同志们，你们好！
5: 小雨来了，你咋生意来了？
2: 你是不是对小小姐？
0: 小雅，你挨着来了。
5: 小小姐，
0: 走，
5: 咱们看看去。
0: 哎，
5: 小刘的，小刘的，
0: 咱们走。
5: 好，
0: 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1: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克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1: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2: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井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我，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啊，你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1: 拿来。
0: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1: 是，这五百担粮食，我
2: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缺

0: 从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锋阵仗。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窗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2: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豪，
3: 要
1: 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蒙西窗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
3: 站住。
1: 站住。
3: 住。
2: 出来。
3: 刘文华。

0: 大队长，
1: 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王连良，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

0: 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2: 说，
3: 说，
2: 说，说，说，
3: 宰了你！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啊！抢粮食。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2: 走走。
3: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4: 解开，
3: 你可来了。你看，你这个老红头，我
4: 哎，
3: 就问他要粮食。
4: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3: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4: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4: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5: 快点！
1: 土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报告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给我盯住他。

0: 杨队长。
1: 冯喜儿，冯喜儿，
2: 爸爸打。
1: 小江，你帮我找一下。
0: 好。
1: 大妞儿锁子，
3: 是。
1: 把他们抬下去。
3: 是。
1: 小刘，
4: 有。
1: 掩护群众撤退。
4: 是。
1: 老村长，快走吧。
4: 好，走。
5: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韩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看得熟，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1: 听命令。
0: 冲啊！

不要哭了，跟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小慧，今天我们不远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实打

0: 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

0: 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二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枝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2: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

0: 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来了以后，
3: 我看，

0: 请。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1: 梁队长，梁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
0: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2: 来人，哟，给我拉出去枪毙！
3: 是，
4: 给我杀！杀！
3: 走，
2: 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周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

0: 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嗯，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1: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3: 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2: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2: 高。
0: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4: 副官请。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5: 是。
6: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7: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6: 嗯。
7: 快。
8: 我能再来半斤。
9: 你行。
10: 徐大嫂，催你呢。
6: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7: 好。

0: 团长，团长，长官，
1: 侦察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
2: 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0: 是，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0: 好好好，
2: 干。

0: 周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等我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再来。
0: 好，请坐。
1: 嗯。

0: 谢副官芳龄，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
1: 哟，
0: 来酒。
2: 是，
0: 不，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1: 那，
0: 镇
1: 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锦被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嗯，来人，好好。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啊！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4: 哎呀！
3: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4: 混蛋，横冲直闯，完了，完了！
3: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4: 啊？什么？不许动！干什么？
0: 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交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兵，
1: 有，
0: 带马，
1: 是，
0: 走。
1: 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2: 不许动！
1: 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
2: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3: 让，
2: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3: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爷，
1: 哟，
2: 备马，
1: 是。
2: 好，请。
4: 干什么？解开！解开！

0: 好，好，好！
1: 快抓游击队！
2: 苍虎，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3: 啊！
2: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1: 什么？苍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动！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

0: 这诗从你我做起。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海口的生活也有一番超乎想象的样子。这里的冬天是暖的，蓝天、碧海、阳光、沙滩，处处洋溢着温暖的风情。这里的空气也是甜的，芒果、椰子、甜点、心情，到处都弥漫着幸福的滋味。海口人喜好喝茶，午后三时，骑楼老街的茶馆里开始人声鼎沸，三五好友一壶香茗，几盏咖啡，再配上些中式小吃和西式糕点，人们围坐一处聊聊家常里短，生活惬意而美好。
1: 来到海口的骑楼老街啊，一定要找一家当地的茶馆品尝一下这里的老爸茶。说是茶馆，其实这里的美食相当的多，不仅有着各种当地的小吃，还有像咖啡、蛋糕这种西式餐点。100多年前啊，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把欧洲下午茶的习惯带回了海口，和当地的饮食风俗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爸茶。或许这种混搭的风格正如同海口这座城市，既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也有着搏击风浪的勇气与韧劲。
0: 北枕海岸，南进交趾，东连七洲，西通河浦，海口自古就是海陆交通要道。宋元时期，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码头，素有琼州门户的美誉。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朝廷在海口修建所城、会馆、商埠，沿海街道相继兴建。1924年，国民政府拆城扩路，鼓励南洋华侨回乡兴办实业。短短20年间，几百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成为海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北靠长堤路，西临龙华路，东接和平路，南到解放西路和文明中路，面积有121.3公顷。今天的老街依旧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在这尘世繁华之中，却有一座祠堂遗世而独立，它仿佛一位老者在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历史与沧桑。始建于清光绪15年的武功祠，供奉的是内置宦官、外溢藩镇的唐代名相李德裕。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的南宋四大名臣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历史上，这些忠义之臣都因性格刚直不阿而被奸臣构陷，相继贬谪海南。据《崖州志》记载，南宋时期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因不满秦桧主和，向皇帝上奏一封斩桧书，声震朝野，就连金国君臣也大

0: 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然而奸臣势大，胡权无功而返，也因此与秦桧结下不解之仇，被陷害贬至海南。当时海口一位张姓官员受秦桧党羽指使，对胡权百般折磨，
1: 就是叫你三天的五天光着脚上着头发，好像囚犯一样到他那里去，做了什么都要一一的交代，
2: 侮辱他，
1: 对他百般的虐待。
0: 胡权始终忍辱负重，他盼着有朝一日还能北上抗金，再度报效国家。那段日子里，胡权每日在家讲学授课，还帮助百姓改进耕作技术，倡导水利建设以抗天灾。一时间，海口文风日盛，民风向好。老巨人性格耿直善良，他们敬佩这位贬官的所作所为，也对当地官员欺善怕恶的行径心生不满。一位黎族头人竟冲动地把那位张姓官员披枷带锁抓到胡权面前，任由他惩处。
1: 他说：“这个人啊，对你又不好，对我们乡民也是百般的剥削啊，压迫，做了好坏事，现在被我抓到了，你说该不该杀？”
2: 胡权怎么讲呢？
1: 杀了他，虽然是解了一个一时之愤，但是对于国法是不允许的，现在你就可以叫他写这个上改的书啊，让他反省啊，以后呢按照大宋的法律，他该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那些黎陶听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2: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说以一己私利去泄愤，
1: 对，
2: 而是把国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吴权呢，他在我们海南住了8年，教育当地的人民学习中原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教育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宋孝宗隆兴2年，胡权奉调回京，不久后出任兵部侍郎。当时已经62岁的胡权带兵前往江浙一带抗击金兵，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将士们深受鼓舞，血战到底，击退了一次次金兵入侵。直到今天，武功祠依然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儿：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一兼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历史上先后有200多名官员被贬至海南，他们如武功一般，都是精忠报国之士，他们从未把流放视作胃口，而是当作河流的入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让海南这座曾经的孤悬之岛、蛮荒之地，也能绽放出文明的花朵。
3: 所有的这些贬官不忘记他们的这种历史的使命，通过各种方式的这种交流，把中原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带到海南，所以海南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敬仰。
0: 如果说武功祠代表着海口流徙文明的特质，那遍布街巷的椰子树就是海南本土精神的象征。不怕旱也不怕涝的椰子树，烈日晒不死，大风刮不倒，几乎无求于人，却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人们。这坚韧挺拔的椰子树就如同海口人愈挫愈勇的性格，为心中之所向，虽九死而不悔。出生在老街的一代名臣海瑞，就有着椰子树般的精神。 他一生为官清廉，执法公正，始终心系国家百姓。当时嘉靖皇帝终日炼丹修行，不理朝政，导致皇权旁落，奸佞横行。
4: 山海公看到这种形势了以后就很着急，就写了这篇东西。他觉得皇帝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勤政，不要让这个小人的钻了空子，做官名。

0: 那个时候他不害怕吗？
1: 是人都害怕，伴君如伴虎，所以他当时呢，就写完这咒书的时候，买了个棺材，当着家里面，我上了咒书就准备死了，反正你杀头就杀吧。
2: 嘉靖皇帝看到奏书后勃然大怒，把他打入死牢。好在不久之后皇帝病逝，新帝即位，海瑞才得以官复原职。尽管险遭性命之余，但这位海口官员却始终不改刚直秉性，也因此在朝堂之上遭到排挤。从隆庆四年开始，海瑞回到海口候用，这一等就是15年。回到家乡之后，海瑞并未消沉度日，而是像当年武功一般尽己之力为民谋利。
1: 离海口大概有4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缺水，为了解决这个水利灌溉的问题，他就也是利用了他曾经治理过吴淞江跟白毛河的经验，指导当地的百姓跟官府建了一条这个水渠，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蔬菜之乡。
2: 历劫不磨，几乎就是所有海口名士的精神写照。明万历13年，海瑞再度出任吏部右侍郎。2年后，他因病与世长辞，而就在临终前3日送来的薪俸多出7000银子，他也要算清退回。当他的灵柩回到老街，道路两边站满了祭奠枯败的百姓，绵延10多里。海瑞一生，两袖清风，一颗丹心。就如同那逆风生长的椰子树，可以在强风中伏倒在地，也能在风过之后依旧挺立，既有坚韧不拔的品格，又有绝不低头的傲骨。
0: 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海南共考中了举人有600多人，进士60多人，而其中海口籍的就有40多人。这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官员身上，无一不烙印上了清廉坚毅的印记。对于他们来说，为官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天下的太平，百姓的安居。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海口的经济和文化日渐繁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2: 民国年间，无数华侨回乡创业，也把南洋的建筑风格带了回来。骑楼老街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这里的房子、窗楣、阳台、栏杆、柱廊是欧式风格，而女儿墙上描绘的多是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一条长廊把数十栋骑楼连为一体，不但方便人们逛街购物，还充分考虑了当地炎热多雨的天气。在这里，每条街道都有各自的特色，购买时尚服装要逛德胜沙路，地道海南小吃集中在博爱路，新民东路东门市场则是海口最大的海鲜干货市场。在连片的骑楼中，隐藏着一座兴建于元代的天后宫。从前，那些下南洋的海口子弟，就是在这里拜过妈祖，转身走向码头，登上生死未卜的南海之行。每个周末，廖美娟都会到天后宫来祭拜。今年70岁的廖美娟出生在越南。父亲廖开镇很小的时候就乘船出海到越南闯荡世界。
3: 我父亲80岁就跟着别人，他们带他过去跟着煮茶啊，他跟着那些人干活，他学会法语，越南文，还有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后来慢慢的又跟着银行家干活，后来就我爸就代理行长，慢慢积累就真正的行长。在越南是真的小有名气的。
2: 虽然远在南洋，但是廖开镇始终心系故土。得知家乡呼唤游子开发建设的消息，

0: 廖开镇和妻子阮玉兰回到海口，购置了三间骑楼，开办旅店。同时，他们还重修了廖家祖屋，在院子里建造了一幢两层高的小洋楼。谁料风云突变，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海口，在一次扫荡中，发现了廖家大院的二层小楼。
1: 那日本鬼子来了后，他每次来都跑到二楼去，看到好像根据地的情况，或者整一片都看到。
0: 廖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家的小楼会成为一场灾祸的开始。看到廖家老宅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日军决定征用这个地方，建立一幅看整个海口的瞭望台。如果日本侵略军的计划得逞，不但可以监视整个根据地，也会威胁到海口的抗日运动。得知日军企图之后，当天晚上，海南琼崖纵队负责人冯白驹就派人找到了阮玉兰，希望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阻止日军阴谋。
1: 跟我们讲说，你这个楼影响到我们那个根据地。后来我妈二话都不讲了，把它拆掉。
0: 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二天，阮玉兰和家人当机立断拆掉楼房。几天之后，日军惊愕地发现楼房早已夷为平地，他们恼羞成怒，一把火把廖家大院烧为灰烬。在廖美娟的记忆中，虽然祖屋沦为一片焦土，但是父母却没有后悔。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廖开镇还回到越南筹措资金，组建青年义勇军归国抗战，并因此获得抗战一级勋章。在海口人的心中，骑楼老街不仅是华侨精神的延续，也是海南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在老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传统院落。1903年，邱秉衡就出生在这里。18岁的时候，他进入广东省立第6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民主思想，并和很多共产党员结下深厚的友谊。1926年，几名共产党员找到邱秉衡，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中共琼崖一大。当时，这座宅院内还有几位族内老人居住。为了不走漏消息，邱秉衡不得已向长辈们撒了一个谎。
2: 他就跟那些老人说，怎么这偏僻，说这里闹鬼，就让他们老人都搬回去了。
3: 那个时候可以说让家庭也是置于一种危险之中。
2: 是的，他因为当时候革命人呢，就动不动就要杀头的呀。你说你做这事不是一般的事，他很坚信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那种信念呢，一直贯穿着他走了一生。
0: 那个时候，邱秉衡不但把老宅腾出来当作会场，还主动承担起联络放哨的任务。在他的帮助下，中共琼崖一大得以顺利召开。从此之后，海口成为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开创了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走。海口解放后，邱秉衡把老宅无偿捐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共琼崖一大纪念馆，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前来，在这里缅怀历史，汲取力量。
3: 纵观骑楼老街这100多年的变化，可以说它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当地可歌可泣的爱国史。那些曾经旅居他乡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为了家乡的建设、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昌盛，他们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骑楼

0: 当中很多人与物都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是老街人的精神却永恒地留在了这里。
1: 如今的骑楼老街历久而弥新，古朴的街道上到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早晨在巷口茶馆吃上一碗海南粉，鲜香滑糯。午后街头排档吃上一份特色清补凉，清凉润喉，一天满足。晚间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看一台传统琼剧，咿咿呀呀，人情百态。作为海南特产，椰雕是老街上最吸引游客的艺术品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海南的黎族先民就学会把椰子壳一分为二，做成盛水的容器，也做成艺术品。明清两代，椰雕一直是进贡朝廷的天然贡品。到了近代，椰雕开始成为海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许多重要场合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2: 对啊，就是看看，是这两个。
3: 在我手中的这两个是一个叫槟榔核，结婚拜堂的时候，媒公媒婆会把这对粉在手中，然后把盖这样打开，里头放红包，这红红火火的意思，还有五谷杂粮，就是五谷丰登的意思。
0: 啊，起一个好意头。
1: 吴明居今年44岁，是海南椰雕技艺传承人。说起海南椰雕这些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1999年的时候，受市场的影响，原本很红火的椰雕作品变得无人问津，吴明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4: 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样子啊？
3: 想去买烟的时候，口袋里面就钱就不够，当时一包烟才1-2块钱，就差几毛钱也都挣不出来，所以要去买的话，不是买一包了，买一根一根的买了。
1: 境况不好，生活拮据，家人和朋友曾劝他放弃椰雕，改做其他工作。吴明居没有多说什么，他白天到老街给游客画肖像挣钱，晚上回来接着雕刻。在他看来，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也不会放弃椰雕这门手艺。
4: 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3: 为了我师父一个诺言，他说这个责任你应该来承担，把我们的海南椰雕发扬光大。我是在关门地区，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风雨来袭，椰子树没有倒下，吴明居也没有放弃，他的坚持让他熬过了那段困窘的时光。这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日渐繁荣，喜欢椰雕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吴明居也成为海南椰雕代表性人物。如今他把工作室安在了骑楼老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椰雕的美。向阳而生是老街始终不变的气质，穿行在老街上，随处可以闻到阵阵咖啡香气。20世纪初下南洋的华侨就把喝咖啡的习惯带回家乡，同时也把咖啡引种到了海南。徐世炳经营咖啡生意已经20年了。几年前，修缮一新的骑楼老街进行旅游开发，徐世炳立即决定回到这里开一家咖啡馆。
5: 因为这也是华侨的一个聚集地，海南的咖啡一个抹不掉这个华侨的记忆。因为呢，从那种子啊、加工的技术啊，都是从那边传承过来的。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又品到还是那杯咖啡。
0: 一杯咖啡承载了很多乡情、很多记忆啊。
5: 其实是我们海南文化的根。
1: 咖啡虽是舶来品，但在100多年的演变中，成为了海南人的乡愁味道。 在徐世炳心中，骑楼老街是海口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他希望能够依托老街，传承华侨坚韧不拔的精神。

中的海南咖啡。老机场像徐世炳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致力于海口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无论是华侨风格的民宿、钱币票据博物馆，还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上一天书的书店，都是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客。蔡趴是海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十多年来他和志愿者一起走访老街住户，老字号传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2018年，中国政府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几百年岁月沧桑，海口骑楼老街并没有老去。如果把海南看作一艘大海中的航船，那么海口骑楼老街或许正如船头的瞭望塔，灯火通明，始终充满活力，从来看向远方。

0: 天哪！
1: 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豪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也这个罪证就无法颁布到这个杂谈馆了。
3: 你们马上把材料整理出来，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4: 是。

0: 之所以能力拍中意完面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1: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许。
2: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过万，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3: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4: 是。
5: 别过来，给我起开！
6: 我不要进监狱，我不要坐牢。
5: 我，你对我存心挑去，我就想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让他过来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7: 冷静。
8: 张目标，开门。
9: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5: 住手！
10: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焚、汪兆祥跳楼、张德彪在家自杀。
3: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1: 副组长，外务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大院家中。
12: 三组长的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3: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上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混戏饮酒报账宿。
0: 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2: 跑了？
3: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3: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4: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3: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塞浦路斯，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5: 可是这样做，甚至影响太大了。
6: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0: 厨子，我们在路上了。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1: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0: 是。
2: 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3: 好的。
4: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3: 暂时还没。
5: 干嘛呢？这是？
6: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去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经过机场监控对比，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5: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4: 可是，
5: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6: 还以为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呢。原来庞副组长早就已经事先安排好了，怪不得一直觉得这么幸运。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都是黄组长安排的好。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5: 组长您找我。
7: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让你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7: 骄傲。
2: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7: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训练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2: 我
7: 哎，别的行。
2: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逃犯，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7: 就按你说的做。
2: 嗯。
8: 真没想到啊。是你在这等我，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楚大主席，
0: 没有，这不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爸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哎，
3: 没有，
0: 透口气。
1: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3: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1: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2: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3: 大展宏图。
4: 山羊，好消息，叔子跟周峰的面试都过了。
1: 山羊，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1: 山羊，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1: 不，你是最棒的。
5: 也许是今年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1: 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啊，明年就什么都晚了。一步慢，步步慢。

0: 丸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2: 老婆，老婆，还没收拾好啊，马上迟到了。
1: 来了来了，来吧，拎着吧。
2: 你这是干嘛呀？咱们是去度蜜月的，又不是搬家。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塞浦路斯，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不然的。
2: 好好好，我知道了，都拿上。
1: 这还差不多。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咱们这趟去不告诉叔子和周峰一声？
2: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谁呀、啊？哎，你好。
3: 啊，你好，请问是楚时阳吗？
2: 嗯，我是。您是？
3: 啊，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2: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
5: 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
4: 我父亲就向上级公安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2: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胖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2: 叔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

0: 生理领导时差，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0: 好。
1: 哎呀，你干嘛呢？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这摔坏了事儿就大了。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手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啊？
0: 能干能干。
1: 去去去去。
2: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2: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3: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好吧？来，
2: 来，
0: 来。
1: 好，
4: 好。哎，小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5: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专职内勤嘛。
5: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霸王现在居然打杂了。
6: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7: 怪你了啊，
5: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7: 干了吧。
4: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7: 干杯
5: 干杯干杯。啊，
7: 要我说呀，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4: 就会拿我打击
7: 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5: 庞副主任来。

0: 老楚，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2: 就是这才是你的。
3: 我出去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4: 好啊。

0: 住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2: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0: 嗯，
2: 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0: 好啊，为啥不带他走啊？
3: 我不信你，我只相信我自己。你看着吧，马天爷，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也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4: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抄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2: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3: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2: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3: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2: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3: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2: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2: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3: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2: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3: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2: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5: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
1: 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
5: 你写这玩意儿，
1: 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0: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先放那儿吧。
3: 长官，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
5: 啊？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1: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3: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1: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
3: 哎，好，放心吧，张哥。
1: 啊，哎，先生，
3: 啊，
1: 走，吃饭。
3: 好嘞。哎，
6: 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精英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3。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1: 今天这菜真不错啊，下回还去他家。

0: 哎，这是
1: 哎呀，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0: 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2: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1: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儿，
0: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啊，
1: 明白明白。张哥费心了。
0: 没事没事。
2: 对了小叔，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篇汇报稿，你抽空帮我看看。
1: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0: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2: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的明天就要用。
1: 张哥，您那个我已经帮您做完了，一会儿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0: 你小子可以啊，三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2: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3: 恭喜恭喜
1: 恭喜王哥。
2: 大家都别让走啊，今天我请客。
3: 行。
2: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0: 你和小楚客气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2: 谢谢啊。
0: 走走走
2: 走走走，
0: 快快啊。
4: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人，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5: 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6: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多体谅啊。
7: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6: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5: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6: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5: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不好意思啊，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没事。

0: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0: 骄傲。
2: 哎呦，好！
0: 僵死了。
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3: 你是黄明海，生纪委的黄阎王。
6: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江西赣州，古称黔州，张江、贡江二水交汇于此。张贡二字加上黔字中的一个文字，就组合成一个赣字。两江汇聚而成的赣江，哺育着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赣因此成为江西简称，而赣州则成为江西的文脉所在。如果说贺兰山是赣州城的制高点，那么山上的这座玉孤台则代表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精神海拔。
1: 千年玉孤台就像是一位诗人郁然孤志地耸立在张江边，他默然不语，守望着赣州城。行走在玉孤台历史文化街区，往日的岁月仿佛都凝滞在了这古老的建筑里。它经历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它本身也就成为了历史。
0: 八境见图画，玉孤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洪流。这是苏东坡在过黔州登玉孤台一诗中写下的名句。就如诗中所说，三江交汇在老街最北端的八境台，而玉孤台就坐落在街区的最高处。一条宋代古城墙沿江而建，环抱老街。老街南边以西津路、张贡路为界，把旁边的解放路、中山路两个社区收入其中。老赣州城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不到1平。

0: 方公里的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自古以来就是官府所在地和文脉汇聚处。苏轼、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王阳明，数不尽的古圣先贤都曾先后登临玉姑台，在这里抒怀明志，写下了《满江词赋》。
1: 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这里的历史和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故事，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0: 赣州之地历史悠久，秦朝时赣州归属九江郡，汉朝初年大将灌婴在此驻军建立赣县，由此开启了赣州2200多年的历史。自两晋时期，中原灾荒战乱频发，百姓一路向南迁徙，一副扁担挑起整个家，一双脚板行程数千里，他们来到赣州，见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千百年漫漫长旅，赣州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因此又被称作客家摇篮。老街的千年底蕴给了赣州人自信豁达的笑容。清晨，广场上和公园里，人们在薄雾中舒展地打着太极拳。虽然有了自来水，但居民们还是习惯家门前那口井水的清冽甘甜。闲暇时，人们在街头巷尾间闲庭信步，品味着这份温情脉脉且韵味绵长的生活。
2: 在我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古城墙，环抱着老街。作为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千年来它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赣州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面对这座城墙的时候，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始终无法跨越，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的篇章。
0: 这段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砖墙之一。登高远眺，脚下三江相伴，远处群山环绕，和古城墙共同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不过，在这看得见的美好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看不见的艰辛付出。
3: 这座城墙将近1000年了，
4: 这里有一块最早的砖，我们能看上，哎，是这块。
5: 哦，这上面还有文字。
4: 哎、文字。1002年，北宋1069年，我们已经发现了521种铭文砖。赣州的城墙是三面环水，所以这个年年会涨大水，山洪爆发的时候，那会水淹赣州。那个城墙受了水淹，年年要修，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大工程。这1000多年来，从宋代到民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玉姑台人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修城墙。
0: 历史上，为保护家园免受战乱之苦，当地人沿着张贡两江建起一道土城墙，宽阔的江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然而，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水能护城，亦能护城。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来此担任知州。他到任后不久，一场几天几夜的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土城墙被冲垮，大水灌入城市，赣州化作一片泽国，百姓流离失所。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下定决心必须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4: 他心里很着急啊，怎么办？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土城墙修成一个砖城，但修成一个砖城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决心虽然好下，但方法始终难觅。洪水年年

0: 来袭，就算是砖砌城墙，利基也经不住这样的反复冲刷。为此，孔宗翰访遍全城，终于有一位老工匠提出可以用铁水浇筑城基。不过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做了有可能成功，但不做就一定会失败。孔宗翰当即号令全城百姓照此方法烧制城砖，修筑城基。历经数年之功，城墙终于建成。此后千年，每年夏天，城外洪水滔滔，城中生活依旧。物阜民丰的赣州也由此位列宋朝36座名城之一。想到了就去做，这就是赣州人实干的精神。为了保障水域安全，他们凿通了包括黄孔滩在内的赣江险滩，随后又修建了精密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既能把城中积水排入江里，又可以防止洪水倒灌入城。建春门外，赣州人还建成一座浮桥，方便两岸居民通行。这座浮桥由100多条木船组成，横跨在宽达400米的贡江之上。
1: 我们的这个桥船维修工人在换新船，每到3年到5年左右就会维修。
2: 嗯，我看到了，现在这个木板都是新的哈，颜色跟我们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几年的风吹日晒啊，然后就变旧了。
0: 如今这些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工厂依然持续运转，方便着民生。南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货物只能经赣江至北江、珠江出海，再转往南洋及欧亚贸易。一时间，作为水路枢纽的赣州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空前繁荣。只是在赣州百姓心中，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满目的繁华难掩家仇国恨。那些祖上来自中原的客家百姓时常登临玉姑台，远望北方，他们期待着终有一日能收复故土，重回故乡。
3: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800多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就在玉姑台看着滔滔三江水，遥望着故都汴梁，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样的千古名篇。玉姑台从此被世人所熟知，赣州也因此名满天下。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一生的光荣与梦想。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已经拼尽全力的他只能在玉姑台上发出悲叹，感慨家国飘零的命运。百年之后，又有一名南宋书生登高远眺，忧心如焚，和他仰慕的先贤辛弃疾一样，他也热望这片大好山河不再破碎，百姓不再生灵涂炭。这名有着一腔热血的书生就是赣州知州文天祥。文天祥自幼就在赣州读书，这里的文气与血性深深感染着他。
4: 那么到了赣州以后，
0: 1275年，蒙古20万铁骑进攻南宋，都城临安岌岌可危，朝廷不得不向天下发出哀痛诏，希望各地起兵勤防。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变卖所有家产，组织起一支义军。
5: 文天祥呢，作为一个文官，他没。

0: 指挥过那个打仗，手下也没有兵，打援军去显然是有一些叫什么鸡蛋碰石头的。
1: 但求为国捐躯，何惧马革裹尸。文天祥在玉姑台上面对全城百姓发出呐喊，正义在我，谋无不利，人多势众，自能成功。那一刻，三万血性男儿云集响应，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向先行看齐，与敌人誓死一战。
0: 招募的大部分是赣州的农民，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强的军事素质，但是呢有满腔的那种爱国热情，有那种报国的那种志向，他们在没有很强的军事素质的前提下依然奔赴前线抗击敌寇。
1: 在20万训练有素强悍善战的蒙古铁骑面前，30000普通百姓组成的义军，明知不敌也绝不退缩。他们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屡败屡战，直至热血流尽的最后一刻。
0: 最后面这个文天祥带领的这部队仅剩了6个人，仍然是在坚持抗击，没有一个投降的，几乎大部分是战死在沙场。
1: 国难当头之时，文天祥把自己也站成了一座玉姑台。义军全军覆没，文天祥兵败被俘，面对原地忽必烈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视死如归。1283年，文天祥以身殉国，年仅47岁。直到今天，老街的学校里，学生们仍然在文天祥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里一遍遍感受着那份中国人的浩然之气。

0: 玉姑台上极目远眺，黄孔滩正是险恶的赣江十八滩最后一滩，但对于沿必行行必果的赣州人来说，他们即使陷入绝境也从不惶恐，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战火和硝烟不会让赣州人屈服，幸福的生活是老街人永远不变的目标。客家人喜欢美食，那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乡愁所系，糍粑、薯饼、酿豆腐都是不可磨灭的故乡滋味。赣州客家菜口味浓厚，咸鲜尖辣，风味独特。在玉姑台老街，逢年过节摆上一桌丰盛宴席，几道名菜必不可少，而每一道菜都大有来历。
1: 来我们这边赣南客家人呢，然后过年过节啊，都比较重视接待外地来的朋友啊、客人啊。那我们这个九龙盘头盘，我们这个是粉蒸排骨，这个呢就是我们王阳明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小草鱼。
2: 就是我们家里都
0: 赣州人好客，这些香气四溢的客家菜，既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也是对老街文化最好的介绍。
3: 在千年的时光里，无数人来到这里，无论是定居下来还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印记都在这片老街区当中积淀下来，成就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不朽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贤者，他的到来改变了赣州，教化着赣州。人们说他不是赣人胜似赣人，他就是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
0: 这座文气充沛的庭院就是玉姑台下的阳明书院。500多年前王阳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里他的心学得以发扬光大。明朝中期，赣州中

0: 边盗匪横行，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匪盗却依然猖獗。明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临危受命，担任南赣巡抚。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贵州龙场悟道，体悟到心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创立心学。而心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呢，那就是把知识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和实践统一起来。
0: 赣州被世人公认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也是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这次消除匪患，就是王阳明最好的一次理论实践机会。在王阳明看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百姓生活的困苦才是盗匪屡剿不灭的根源。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做圣贤，只要有为善的条件，人人都会向善。这种治良知的核心思想，就是王阳明治理盗匪的方向。他先派出几路骑兵剿灭几伙悍匪，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告谕立头朝贼，对于没有犯下大错弃暗投明的盗匪，可以原谅罪责，继续冥顽不灵为非作歹的一律清剿。这封信各个击破，一下子就把几伙盗匪分成两派。良知对内心的拷问，让这些盗匪或选择投降，或帮助王阳明对付其他悍匪。仅仅一年时间，肆虐江西福建数十年的匪患就彻底消除。不过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只清剿盗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很快又会有新的盗匪出现。
1: 他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让老百姓啊安居乐业，比如南赣乡约，再一个呢就是讲学，就现在我们这个阳明书院、通天岩，包括在于都啊、在安远，他在这里教化百姓讲学，实际上呢就是心学思想的一个实践，就是知行合一。
0: 心即理，事上练，这就是王阳明一生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原则。在他的治理下，赣州更加兴旺，百姓生活富足。接续见贤思齐的传统，王阳明也再次登临玉孤台。当他远望四野，心中的思考再上层楼。此后他又提出了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全新认知。王阳明的心学从此成为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文脉依然在玉孤台老街得以传承。每到年末岁尾，军门楼下的广场都会举行文化节，句句诗词声声激昂，大家聚集在玉孤台下追思先贤，感悟当下。老戏台上，客家人表演着采茶戏，据说每一公斤新茶要采摘8万颗嫩芽。这采茶戏演绎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却也传播着世间的朴素道理。而老街上一家家书店、客家词画店、文创店，一本本很有年头的老书，上面都是赣州的故事。青花瓷上画的也都是赣州的美景。

0: 中国石油大学原校长张四伟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虽然离家已久，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到玉姑台走一走。
1: 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这个爱国的这种心情，对这种民族英雄的崇拜，这个一直影响得很深，影响了我后来的从事的科学研究教育工作。
0: 在家乡文化的影响下，如今张四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摩擦学专家。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解决了许多大型机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问题，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橡胶摩擦学专著。面对过往所取得的成绩，老人把他们都归功给了家乡文化的滋养。
1: 新西兰想打退金兵，他坚持一辈子。我比他幸运的就是，我想做的我做成了。读了辛弃疾这首诗啊，我就很想填首词：寂寞远望三江水，故园深情声声泪。很难，确实感到要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就回首兴邦，新潮漫大山，往事留不住，但是乡愁是永远难逝去。扪心自问有余，有心做栽培。
0: 往事已经随风飘散，而乡愁永远深埋心底。就像那鹧鸪鸟，就算飞过千万里，也依然会回来。家乡那片山水，永远无法忘怀。2018年12月30日，是赣州第一中学120周年校庆。这所名校的历史始于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文化渊源可上溯千年。周敦颐、王阳明都曾在此地开坛讲学，培养出程颐、程颢等一大批鸿儒大家。也是在这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让这部巨著在中国出版面世。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往的烟尘，梦想就始于脚下的路。校庆日当天，张四伟和老校友们重返母校，和今天的年轻学子们分享着自己的人生故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就是赣州所传承的智慧与基因。夜色已加深，灯火却通明。古城墙上，人们提灯而行，恍若从历史深处走，蜿蜒成一条巨龙，环绕着街区。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豪情，践行的勇气，全都化作玉姑台上最深厚的历史回音，回荡在城市的天空。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5天轮换一次，

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千千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丁丁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丁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强调，强化科技资源统筹，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加力培塑陕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调研时强调，强化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1: 省长赵刚会见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

0: 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
1: 我省各地重点民生项目抢工期抓质量，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用水、上学、出行等民生关切。
0: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西部影视依托本地文化、人才等优势，重塑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立足学校红色办学根脉，打造浸润红色基因、涵养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2号，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省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科研诚信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赵刚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在中央科技办精心指导下，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推动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科学确定15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目标体系、任务清单，聚焦聚力抓落实、抓推进，努力在加强基础研究、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上取得新突破，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新突破，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区域协同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加大省级财政科技投入统筹力度，进一步优化资金投向，加强绩效评估，健全管理机制，放大科技金融服务5项机制改革效能，撬动形成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发力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格局，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要一盘棋抓好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做好认定管理工作，完善精准支持政策，加强规范化、专业化运行，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基地建设和发展，真正构建起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平台基地体系。要全面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纵深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和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积极选术宣传先进典型，加强作风学风突出问题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省领导蒿慧杰、张伟、李军、戴彬彬，省委科技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不断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赵一德来到陕西局矿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听取煤矿监察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成果介绍，走进监察执法6处、煤矿安全监察处、政策法规处，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执法、重大灾害治理、政策法规宣传等工作情况。对陕西局在重要节假日期间每日派出工作组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检查的做法予以肯定。赵一德指出，加快矿山领域科技创新是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希望陕西局充分发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作用，不断优化数据研判、智能预警、现场核查、闭环整改、全链条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风险精准识别、隐患处置、应急管控能力。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0: 烟三年行动，深化矿山领域打非治围，加强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和煤矿深部开采安全管控，为推动陕西矿山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和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大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人流、物流、车流将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持续排查整治矿山、旅游、交通、建筑、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安全隐患，从严管控用火用电、动火作业、特种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要加强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应急避险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22号，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作出批示。
0: 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周慧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指出，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积极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把专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起点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积聚力量再奋进，扎实履职勇担当，努力开创我省社会工作发展新局面，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邢善平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两个覆盖质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把关作用，确保联合会正确发展方向。要始终胸怀大局，动员组织广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在助力基层治理、提供智库支撑、强化服务赋能、引导行业自律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更好彰显联合会独特价值。要加强自身建设，持续规范运行管理，保持良好作风形象，锤炼专业履职本领，不断提升联合会内部治理效能和联络服务水平。会议听取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陕西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省社会工作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1: 9月22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
2: 赵刚对伊萨琴科阿纳托利一行来陕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发挥能源、科教、文化、区位等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近年来，陕西省与白俄罗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与莫吉廖夫州友好省州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希望双方以友好省州关系建立5周年为新的起点，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在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伊萨琴科阿纳托利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双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金秋九月，在我省各地，一批覆盖供水、教育、交通领域的重点民生项目正按下加速键，各地抢工期、抓质量，全力推动工。

0: 程早日竣工投用，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用水、上学、出行等民生关切。
1: 银汉继位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是咸阳市重大民生工程，眼下项目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在项目核心枢纽北源净水厂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多点位同步作业，加紧开展太阳能设施安装、配电柜调试、控制系统数据采集、厂区道路铺设等收尾工作，全员抢抓工期，全力攻坚，全力保障工程竣工投用，
2: 挂牌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攻坚剩余尾流工程，做好水厂管线联调联试，同步启动各项专业验收，逐项建立验收问题台账消耗管理，彻底消除质量安全隐患，确保工程安全优质收官。
1: 据了解，银汉继位咸阳北源城乡供水工程于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涵盖分水口泵站、北源净水厂及全域输配水管网建设。目前，工程提升泵站、净水厂主体已完工，各类智能设备、监测系统全部安装到位，18处城市管网碰口工程已全部接通，整体施工进度完成97%，各项设备调试、配套完善等收尾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在汉中市汉台中学新建科技实验楼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有序作业。这是当地今年的重点教育基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学校科技实验教学硬件短板。自今年3月份正式施工以来，施工方采用占天不占地的精细化作业模式，通过错峰卸料、平行流水施工，在校园核心区有限场地内推进建设，减少对日常教学的干扰。
3: 目前项目2层墙柱模板安装与2板钢筋绑扎正同步推进，近100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日夜轮班，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连日来，在榆林市府谷县营盘路大桥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大型吊车有序开展施工作业，现桥梁支架搭设、桥梁结构施工同步开展。作为打通府谷新老城区交通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抢抓工期，按照既定计划，向着各建设节点稳步迈进。
4: 目前，我们主线桥高家湾段墩柱全部完工，孤山川河道墩柱施工完成过半。按照计划，2027年6月完成桥梁主体施工。
1: 营盘路大桥项目总投资2.6亿元，包括营盘路新建、河滨路改造及338国道改线三大部分。新建桥梁总长1188.8米，同时配套互通匝道，顺畅衔接河滨路与改造后的 G338 国道，实现多条主干道互联互通。桥梁横跨孤山川河道，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府谷新老城区，极大缓解城区通行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
5: 也是安全生产底线，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实现2028年1月1日通车的目标。
6: 即将开通的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西安至安康的铁路通行时间从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这给旅客带来的不仅是方便快捷，更将串联起秦巴美景，畅通陕南文旅新廊道。
7: 从西安东站出发，试验列车驶入秦岭腹地第一站牛背梁站，旅客可以搭乘接驳车抵达秦岭文旅景区终南山寨。在这里，既能欣赏实景剧表演，还能体验非遗技艺，品尝特色美食。
8: 游客可以跟 NPC 互动，赢取我们的银票，在我们古街任意地方消费。每天有几场的演出，让游客在我们古街免费逛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情绪价值。
7: 高铁列车途经的柞水县与镇安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着丰厚的自然风光与民间习俗，拥有着被誉为北国奇观的溶洞国家地质公园，被称为中国最早高速公路的秦楚古道，还有金顶刺青天、松海云雾间的塔云山，还有牧王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加速推进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将分散的景点串珠成链，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秦巴山水深度游体验。
9: 积极对接咱们地方交通部门以及文旅部门，开通到牛背梁以及柞水溶洞这些的一景区的一个公交线路，同时大家

0: 凭借咱们的高铁车票到咱们的炸水溶洞这里来玩的话，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1: 境内的两家这个4A 级景区，塔云山，一个木王山，每天开行八趟，点对点式的这个大巴车进行一个装车接送，乘那个高铁票是享受半价优惠。
2: 安康西站将秦巴雄浑与汉水灵秀融入建筑细节，新蒙。

0: 水，感受陕南风情。
1: 自西康高铁开通之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日，全市所有的收费景区，凭高铁到站车票或购票记录，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开通了安康西站直达营湖、南宫山等核心景区的旅游专线，每日班次与高铁到站的时刻动态匹配，实现车站与景区直达。
2: 9月20号，正负500千伏宝鸡换流站2026年年度检修暨控保系统综合改造全面启动。检修期间，29家参检单位、700多名检修人员、47台大型机具车辆将协同作业，开展涵盖例行检修试验、特殊性检修、技改、大修等在内的9838项作业任务。
3: 此次直流控保系统综合改造，共拆除品柜77面，新增品柜94面，改造品柜222面，拆除、迁移、重接线线缆上万根，实现阀控设备双冗余配置、阀冷保护系统3QR逻辑优化等新技术落地应用。
2: 正负500千伏宝鸡换流站是西北地区第一座直流换流站，国内首座交直流合建换流站。改造投运后，全站控保设备将实现整体技术迭代，设备运行可靠性显著增强，同时为陕西电网顺利迎风度冬提供坚实保障。
4: 正在西安举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融合的发展思路、炫酷的视听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充分应用等，都彰显出影视行业发展的创新脉动。搭平台、促对接、堆技术、育人才，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重塑西部影视对外开放合作的新格局。
2: 展陈、景地推介、产业对谈、城市 IP 联动，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活动丰富，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嘉宾代表围绕电影与城市 IP 双向赋能交流研讨，探索怎么把地域资源变成影视 IP， 用影视作品激活城市文化价值，为影视创作提供好素材，也吸引更多创作者深耕西部影视沃土。
5: 我觉得影视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微短剧 AIGC 的一些内容，我相信我们思路上的这些城市都非常有独特性啊，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游客或者观众去到这个城市。
6: 我十分喜爱西安这座城市，这里非常美丽，拥有大量的景点古建筑，电影本身就承载着文化内涵。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电影《黑丝绸》的拍摄，这是与中国合拍的作品，这正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2: 本届电影节上， XR 虚拟现实等影视形态成为沉浸式创作的新赛道，以西影集团为代表的陕西本土影视企业推出沉浸式作品观影等活动，广泛吸纳国际数字影像领域创作者，在虚拟现实电影里寻找更多国际合作。
7: 新影新型先试自己投资建设了包括玄奘与秋瓷、梦回延安等主要影片，我们通过自己尝试的去做这种3维的虚拟现实电影，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建立更多的这种文旅影视方面的一些合作。
2: 技术创新关键在人才，面对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的变革，我省把产业平台和高校教育资源打通， AI 工具、数字创作能力融入影视教学，定向培养复合型影视人才，推动本土影视产业提质升级。
8: 西影集团和我们西北大学影视系的这一次签约合作，西影集团呢，我们明显感觉到就是在乘着这一波 XR AR AI 的这一波科技浪潮那么我觉得我们的高校的影视专业也应该乘着这波浪潮，让我们西安这个原本的影视之都、影视重镇再度焕发出它的光彩，培养更多的影视人才。
2: 从国内育才到面向丝路聚才，从后端发行交流到前端创作互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有力助推西部影视依托本地文化、技术、人才等优势，抢抓时代机遇，重塑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9: 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达成一些初步的共识，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电影节上已经有了一些签约落地的项目，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看到这些签约落地的项目转化成真正的产业合作和优秀的作品以及长远的合作机制。
2: 马来西亚蜡染艺术交流暨庆祝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馆建馆十周年活动22号在西安举行。自2016年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馆开馆以来，已成为深化陕马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

0: 蜡染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同样也是马来西亚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承载着马来西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人文底蕴，是中马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载体。
1: 图书馆是广大师生学习知识、陶冶情操的神圣殿堂，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立足学校半部电台起家，中央苏区诞生、长征路上办学、延安精神浸润这一红色办学根脉，通过一库一展一系列建设，赋能学生成长，把图书馆从文献借阅场所转变为面向青年浸润红色基因、涵养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2: 9月20号，大思政小课堂读书分享会《永远的长征》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开讲，师生们围坐在一起，以书籍为媒，以故事为桥，感受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大家围绕大思政课谈体会、化期望，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青年学子对长征精神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今年6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郭浩玉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重走长征路，砥砺强国志”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上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3: 但是真的走过了这个长征路，我才知道可能每一步它的艰险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到图书馆里来上这个思政课的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们都能坐在一起，根据自己的之前参加过的社会实践经验来谈感悟，来分享自己的所学所感，我觉得能听到更多动人的故事，觉得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好。
2: 学校依托西军店文库特藏资源，启智润心阅读品牌，以管院协同联动的模式搭建起立体化思政育人体系。图书馆在重大节点举办纸页间的烽火抗战专题书展、追随红军足迹重温红色经典长征专题书展等，把思政教育嵌入学生借书自习往返的日常，实现路过即学习、驻足即受教。
4: 在传统的课堂里头，我们更多的侧重于理论讲授，把课堂延伸到课外，像图书馆里头讲思政课，咱们的同学可以拿着书本，然后去有更深的一些体会。所以像今天我们分享的长征路上办学这种形式的课堂，对咱们的传统课堂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紧扣文化育人目标，传承红色基因，培育信息尖兵，通过一库一展一系列建设，赋能学生成长。馆内构建以西军店文库特藏为内核，以文化长廊主题展览为抓手，以启智润心阅读品牌系列活动为牵引的育人体系，推动图书馆从传统文献借阅场所转型为面向青年浸润红色基因、厚植报国理想的第二课堂。
5: 我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进行学习，这里有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学习资源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呢，我们图书馆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线下活动，比如说经典电影的品鉴之类的。是一片沃土，可以滋养我成长。
2: 截至2025年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数量为333万册，数字资源量为558万册，拥有中外文数据库169个，两校区实行通借通还和按区调拨图书。2025年接待读者约231万人次，外借图书约11.7万余册。
6: 通过这种环境的熏陶，同时呢，在学习知识、掌握文化的这种递进的过程中啊，会融入相应的一个思政的一些知识和内容。我们举办了长征精神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专题读书活动，还有我们底下办的这个专题书展。通过这些活动以后啊，书从我们原来零散的分布在书架上的这些书，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放在一个专题书展。我们相应的一些书，它的借阅情况是增加的，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
0: 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对西安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开展考古发掘时，共清理墓葬115座，沟17条，遗存年代涵盖西汉、东汉、隋、唐、明、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234件组，其中一座唐墓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女俑、男俑、骆驼、马、塔石罐、灯台等。出土三彩马的配头上，骆头、衔、标保存完整，背部安肩齐备，

0: 细节刻画精细，为研究唐代马具的形制与装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探讨唐代三彩器的产地、流通与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杨凌农科商洛行对接交流会9月20号到21号在商洛举行，双方围绕商洛特色主导产业发布科技成果与合作需求，并就农机装备、农产品深加工等7个重点项目签约。目前杨凌已在商洛建成13个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累计培训职业农民超10000人次。
1: 2026陕南民歌节唱着民歌游阵吧陕南民歌会20号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上演，演出围绕阵吧红军之乡、民歌之乡、苗民之乡文化脉络编排，原汁原味的阵吧民歌轮番登台，山歌、鱼鼓、苗乡歌舞交相呈现。活动期间还同步设置非遗体验区、农特产品展销点位，实现文化搭台、文旅出圈、产业赋能。
0: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以秋采摘享丰收盛宴为主题，面向社会推介发布25条秋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主要依托各地特色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休闲采摘、生态康养等多元休闲农业业态串联而成，覆盖全省所有市区，旨在满足群众赏秋观景、共话丰收的出游需求，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近日，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林草野外监测时，先后在鳌山铁塔、药王庙等地发现3群羚牛，最大一群大约有40多只，这是太白山保护区生态质量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5: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6: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7: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8: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5: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9: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10: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5: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6: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10: 没错，往这边
8: 走了。
7: 你那边还好吗，帕尼？
5: 我不确定，队长。
9: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5: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2: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6: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11: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6: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5: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8: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5: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12: 嘿、hey, ，你们是不是？我忘记了。

0: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
1: 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2: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3: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1: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4: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
3: 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5: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6: 我知道火烈鸟全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3: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0: 你好，我的午餐。
1: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6: 速度也很快。
0: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 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嗯，你好啊。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4: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6: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它们早走了。
4: 嗯，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6: 啊，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4: 哦，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7: 可是帕尼，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3: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吗？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7: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他的负担。
3: 唉，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6: 快到了吗？
0: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3: 别这样，我就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哦，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0: 他走了吗？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
6: 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艇适合走泥地。
8: 这不公平！你快给我回来！
6: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它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8: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6: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9: 真好吃！
6: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

0: 见识一下我的速度。
1: 快点，潘妮，我们就快要到了。
2: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1: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2: 队长和平医生，
3: 我们来帮忙了。
2: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4: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1: 哦，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4: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1: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4: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3: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2: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4: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5: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0: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5: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4: 我的小乖乖呀，有东西想要进来。
6: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3: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4: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6: 好，交给我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5: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7: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0: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5: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7: 什么声音？
0: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6: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5: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1: 妈妈，
5: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1: 潘妮，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3: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2: 你好啊，凉爽的水。
5: 飞鱼隐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咸水湖。

0: 看这里，
1: 潜水湖。
2: 人不一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4: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5: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4: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音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5: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4: 海藻蛋糕

0: 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
1: 哦，达斯，是不是吧？
0: 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2: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1: 他们呢？他们呢？
3: 他们呢？
1: 他们呢？他们呢？
4: 我的菠萝蜜呀！
2: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
1: 对不对？对不
2: 对？哦，我得藏起来。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5: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哈，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

0: 我都藏起来。
1: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2: 太好了，谢灵童，我们知道了偷城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3: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4: 好主意，达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0: 他还在移动。我得藏起来。
5: 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6: 吃跑吃跑。快点跑。快点跑吧。
5: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2: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城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7: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3: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1: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3: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8: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
6: 大西西，不要去吧。
8: 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4: 帕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0: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3: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0: 我吗？
7: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5: 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2: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8: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9: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7: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5: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9: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
7: 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上去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2: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1: 没关系。
2: 给多少工钱？
1: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2: 哎呀，这
3: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2: 是啊。
1: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2: 怎么会呢？
1: 凡事慢慢来。
2: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啊？管家，您看。啊！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这个活儿得花上大力气啊！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你说他不是一个人挑起这十几桶水吧？我看他应该有这意思吧。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1: 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境变，休沐还旧邦。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啊，
2: 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嗯，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别客气，
1: 。
0: 发生什么事了？翟管家，大小姐，少夫人，
1: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0: 啊，是。
1: 谢谢。
0: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1: 我们走吧。
2: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谢大王。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
3: 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吾单从命。哈哈哈哈，
2: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4: 微臣参见大王，
5: 见过世子罗，
4: 见过元帅。
3: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